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当今世界是一个高科技领航的时代，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节目刚刚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歌曲，网络安全隐患。

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上网来拓展空间，帮助我们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传递信息，结识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同时呢，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同学过度依赖电脑，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课也不上，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的同学做了网络的俘虏，成了小网虫，还有的同学呢，整天看着电脑，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坏，成了近视，甚至有的同学上网的目的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者聊天，一刻也不停歇，对上网成了瘾，甚至酿成了惨剧。据调查，在我国2650万上网者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5%以上，并且正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当中约2/3的人在网吧上网，且有99%以上的都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从而导致学业荒废，毁掉自己美好的前程。试问，当你痴迷于火热的网络游戏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焦急的父母正在等待你回家的消息呢？当你沉醉于刀光剑影的时候，你可曾想到辛勤的老师为你耕耘的身影呢？当你与新结识的网友高谈阔论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同学间真挚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友情？同学们，快从虚拟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吧！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正从你点击鼠标、轻敲键盘的手指间悄悄溜走，无法挽回。同学们，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回呢？莫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古往今来，哪位成功的伟人不是惜时如金？对于学生，时间一秒就是一道题，一分就是一页书。踏上新世纪的征途，接过长者的火把。在今天，让我们点燃这样一个鲜活的主题：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让我们响应学校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网吧，驱除网魔，戒除网瘾，把握眼前的一点一滴，共创美好的明天。网络的坏处是建立在网络的好处之上。刚开始的网络是帮助了许多人，而人们就开始想出利用网络去骗人。刚开始发展的网络是单纯的互联网，慢慢游戏便开始出现，开始由单机游戏发展成网络游戏，而暴力游戏也开始出现，而暴力游戏正是处于叛反心理的青少年的所爱，而这正是网络的弊端，也使许许多多的青少年陷身其中不能自拔。通过调查，有数不胜数的小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耽误学习，成绩则会一落千丈。前几年就有一名小学生在网吧连续玩了整整一天，不幸被猝死。经过医生现场鉴定，这名学生猝死时脸色发白，心跳、脉搏、瞳孔发射等生命迹象全无，属于典型的因过度兴奋而引发的心脏病死亡。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网络可以诱人走向无底深渊。这同时，网络也是一位教师，因为它可以将无限的知识传给同学们。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沉迷网络。网络如同一只可怕的怪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大家教坏。虽不是说不可以让同学们上网，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上网有巨大的伤害，要懂得有限制的玩，有节制的玩，勿沉迷于网络，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有了娱乐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学习成绩，成绩也就会渐渐提高。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网络，我们绝不能被网络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用它来帮助我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合理安排时间，不影响学习和生活。相信只要我们合理使用网络，我们的网络生活才会更美好。让我们一起正确地去对待网络，让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友好相处。上网时应该学会鉴别是非，学会保护自己。今天我向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倡议，正确对待网络虚拟世界，合理使用互联网。要提高对不良网站、暴力和色情信息、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主动拒绝不良信息，不浏览、不制作、不传播不良信息，
不登录不健康的网站，不玩不良网络游戏，防止网络沉迷和受到不良的影响，争做网络道德模范。我们要学习网络道德规范，懂得基本的对与错、是与非，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分清网上善恶美丑的界限，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要诚实友好，不说脏话，不攻击、谩骂、侮辱或欺诈他人。交流内容要健康向上，在发表个人议论时，表达要得当，不能出现有侮辱人格、有损国格或其他不当言论。争做网络文明使者，我们要认识网络文明的内涵，懂得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道理，增强网络文明意识，使用网络文明的语言，在无限广阔的网络天地里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争做网络安全卫士，我们要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合法合理地使用网络的资源，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监督和防范不安全的隐患，维护正常的网络运行秩序。上网时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能偏听偏信，上网时不轻信网上的言论，不泄露个人信息，更不能随意约见网友。上网时要自觉遵守网络规则，维护网络安全，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来帮助我们学习，发挥互联网的好作用。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很方便地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要让网络成为我们的学习工具，适当玩玩游戏放松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能一上网就想着玩，沉迷于游戏、聊天等，以致荒废学业。我们一定要记住，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我们还要把握上网的时间，一次上网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中间也要起来活动一下，要注意身心健康，希望大家警惕电子杀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音乐，一首音乐过后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美诗美文。

0: 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入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那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曾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呀。我真的发现了，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经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儿子，草原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替你抚去那脸上的皱纹，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新娘。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万一老子庄子说的道是骗人的怎么办？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也是一个研究宗教哲学的权威，他就特别强调，他说如何信要比信什么更重要。你老在那边辩论说这个是真的那是假的，你信这个有没有上当，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行为没有改善，生命本身你不能够自己负责，信什么都没用。你信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这才重要嘛。你信的时候改变你的生命，比如说我现在学道家，相信的老庄，因为老庄所谓的道，说实在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是需要某种信心跟风险的。万一老子庄子说的道是骗人的怎么办？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说那个道是不是真的，你无法证明啊。宇宙万物都是充满变化的东西，人类跟自然界都一样，都充满变化，你怎么可能从变化的世界推导出一个不变的基础呢？人的理性做不到的，所有的零加起来都是零，再多的零加起来不会变一，一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在变化。那请问你为什么可以相信老子庄子的道呢？所以老庄的智慧就在这里，他说如果没有那个道的话呢，所有这一切都在做梦，如果是做梦的话，你相不相信道也没什么差别，但是我一旦相信有一个道做开始，道做结束的话，我这一生就不一样。他就开始出现一种，你只有这一生，你如何设法去了解或者领悟那个最后的道，就变成关键的问题，就有切身的压力。所以学了道家之后呢，就要实践，实践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所谓的为学日益，追求学问每天增加，为道日损，每天减少，减少你的欲望，你的各种偏差的见解统统慢慢减少，减少到最后呢，所谓的有心而为的一切都放下了，那你就无心而为。无心而为的话呢，你活在世界上每一刹那都可以变成审美的感受，就是感觉到生命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刹那不让你觉得很愉快的，好像一切都值得欣赏。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领略相声大师的艺术魅力，郭大师网，3W.郭大师.com。
3: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4: 谢谢朋友们。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对，
1: 哪门都不容易。
4: 嗯，
1: 就拿这说来讲吧，嘴里边得干净，
4: 得清楚。
1: 比如说有这么一句话，
4: 怎么说呢？
1: 说话呗，前卖一小猪，
4: 嗯，
1: 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墙头扔出去，滋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1: 死了。
4: 是是，
1: 每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
4: 清楚，
1: 不能贪污了。
4: 对，
1: 嘴里有毛病说不了，
4: 是吗？
1: 哎，嘴里有毛病，
4: 嗯，
1: 打舌头，
4: 嗯，
1: 咬舌见舌，说不了。
4: 那他们要说呢？
1: 打舌头说这麻烦了。
4: 怎么着？
1: 说话吧，先买一小猪，摘一摘一喝水，咯不咯不敲豆，接墙头扔出去，摘一声拆枕了，
4: 枕了，
1: 实了。相声演员得研究语言。
4: 对，
1: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4: 嗯，
1: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4: 呵，
1: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4: 哦，这您都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4: 那什么意思呢？
1: 见物增价。
4: 嗯，
1: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4: 哦，
1: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4: 嗯，
1: 人家听着高兴。
4: 是吗？
1: 那当然了。
4: 嗯，
1: 要刘先生
4: 啊，
1: 这大褂您买的？
4: 可不，我买的，
1: 得500多吧。
4: 用不了，100多块钱。
1: 哦，才100多呀。
4: 啊，
1: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4: 是，
1: 哎，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4: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1: 嗯，穿不了。
4: 你改改呀。
1: 改改。
4: 改改。
1: 我改俩裤衩。
4: 看，
1: 我改2条裤子穿。
4: 你随便。
1: 我谢谢你，
4: 反正送你2条。
1: 高兴了。
4: 是，
1: 痛快了，送我。
4: 嗯，
1: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4: 嗯，
1: 说这东西不好，
4: 是
1: 你准不痛快。
4: 朋友没关系，
1: 你准不高兴。
4: 不可能，
1: 抬杠嘛。
4: 咱再学学，
1: 再学学。
4: 嗯，
1: 哟呵，
4: 嗯，
1: 刘毅
4: 怎么了？
1: 行啊，
4: 嗯，
1: 有新潮的。
4: 那是，
1: 穿着装过就出来了。
4: 装过像话？大褂，
1: 大褂。
4: 哎，
1: 哪捡的？
4: 捡的像话吗？买的。
1: 买的，
4: 哦，
1: 一毛几啊？
4: 一毛几，100多呢。
1: 这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4: 哎，
1: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4: 没听说。
1: 你看，不痛快了吧？
4: 能不急吗？
1: 急了，见物增价。
4: 这么解释。
1: 还有见人矬瘦，
4: 这什么意思？
1: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4: 嗯，
1: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4: 是。
1: 人家听着高兴。
4: 啊，您给学学。
1: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4: 哦，
1: 您这精神，您这气势像60来岁的。
4: 哼，
1: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老小子，嗯，带人上喝酒去。
4: 还管顿酒喝，
1: 痛快了。
4: 是，
1: 相反，
4: 嗯，
1: 你说了岁数大。
4: 哦，
1: 他准不乐意，
4: 显着老成。
1: 老头，
4: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
4: 嗯，
1: 还小呢，76了。嚯嚯，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的，知道吗？
4: 嗨，
1: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4: 别说
1: 赶上好时候了。
4: 嗯，
1: 秦始皇的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4: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4: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
4: 嗯，
1: 必须得研究语言。
4: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
4: 嗯，
1: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4: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4: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4: 嗯，
1: 也叫通州啊。
4: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4: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4: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4: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4: 是吗？
1: 哎， 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4: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呀？
4: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格。格格？
4: 嗯，
1: 不是，甭问，你爸爸皇阿玛。
4: 嗨、哎，
1: 家里
4: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4: 人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4: 哎，
1: 说格格。
4: 对，
1: 哥家里有俩格格。嗯，我说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4: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4: 排
1: 姓什么搁后头。
4: 排行在前边，
1: 哎，对，
4: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4: 嗯，
1: 叫二张，
4: 二张，
1: 对，
4: 这有意思。这
1: 姓王，行二，
4: 嗯，
1: 二王，
4: 哼，
1: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4: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4: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4: 您得高兴，
1: 哎，对，
4: 咱
1: 比如说我姓王，
4: 嗯，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4: 嗯，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4: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舒，
4: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4: 你走吧。
1: 高兴？
4: 我不高兴。
1: 我挠你？
4: 我挠你？
1: 怎么急了？
4: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1: 有啊。
4: 谁呀、
1: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4: 你说这事儿呢？
1: 啊？
4: 哎，
1: 朱庆春刺舍鱼，
4: 你这学学书。哎，这样的，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4: 喊我一回，
1: 行。
4: 哎，
1: 比如说你姓王，二王，哎
4: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4: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4: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4: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4: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4: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4: 嗯，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4: 嗯，
1: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
4: 是
1: 使音字居多。
4: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4: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4: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4: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
4: 嗯，
1: 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4: 您给学学。
1: 粘大眼珠子，
4: 这有意思。
1: 粘大眼珠子，哦，您来这个，
4: 我学一下
1: 啊。
4: 粘大眼珠子，
1: 你看你学的就不像，
4: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4: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4: 哎，
1: 土字不真，
4: 哎，
1: 你说的这不清楚，
4: 是
1: 不像。
4: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4: 是
1: 爱吃字。
4: 这怎么讲啊？
1: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4: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4: 叫什么呀？
1: 大盆，
4: 把木字给吃了。
1: 大盆，
4: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4: 这叫
1: 派所。
4: 对，
1: 派所，
4: 这是这意思。
1: 派所，那出字没了，
4: 没了。
1: 还有什么呢？
4: 嗯，
1: 最大的一个特点
4: 什么呀？
1: 爱说骂。
4: 怎么写呀？
1: 一个口字，一个麻花的麻字。这个字在天津含义很广。干什么想干什么怎么样想怎么样都可以用这个字来代替，
4: 意义广泛。
1: 哎，两千年人在街上见面聊天，外地人你听不懂。
4: 您给学学。
1: 行，大哥，
4: 嗯，
1: 干嘛去？哎，没事没事，你干嘛去？哎，我不干嘛，你干嘛？我不干嘛，你干嘛？不，你干嘛？我不干嘛。麻花麻麻麻麻花麻呀，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是听不明白。
1: 他们俩明白了。
4: 嗯，
1: 外地人听怎么回事？这俩人
4: 是
1: 特点，
4: 嗯，
1: 这是天津话的特点。
4: 哦，
1: 哎，天津我还发现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说话都不一样，
4: 是吗？
1: 各有特点。
4: 啊，您再给我们说说。
1: 刘毅他们家就是天津人。
4: 是，
1: 比如说刘毅他母亲，
4: 我妈，
1: 中年妇女，
4: 嗯，
1: 说出话来一个样。
4: 什么样？
1: 比如说我那洗衣服不叫洗衣服，
4: 叫什么呀？
1: 叫操衣裳。
4: 您听听，
1: 操衣裳。
4: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操啊，它臭臭了，
4: 嗯，
1: 一擦它就脏了。
4: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4: 是
1: 中年妇女。
4: 哦，
1: 上了些年纪，老太太，
4: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4: 嗯，
1: 虽然说底气。

0: 乎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刘毅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是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嗨，大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挨到四里地，门家你个浪套的，蛤蟆短苍蝇，你又套上个王八，三辈没眼没呀？
2: 哦，他就骂他。
0: 你说嘴多厉害，
2: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2: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嗯，
0: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2: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2: 哎，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了，
1: 嗯，
0: 买完菜回家，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还别提了，倍儿好啊！一花脸，一三绺胡，花脸拿一根子吹，三绺胡拿一白了根，俩人打起热闹，骂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
2: 这不白看了？
0: 特别的热情，
2: 是
0: 的，就是戏白看了。经过我的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斜肩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2: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2: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2: 想卖才卖。
0: 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2: 好嘛，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
0: 叼根牙签，站胡同口，
1: 嗯，
0: 在这提牙，
2: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干嘛了？没错，
1: 嗯，
0: 吃什么？汽水还真不错，
2: 喝汽水也剔牙呀。
0: 就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嘛，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2: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儿拦着不让去，
2: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1: 嗯，
0: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
1: 嗯，
0: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倒馒头，冬天有事还涮羊肉呢。
2: 我说有时候涮羊肉，
0: 要事儿豆粉条白菜我舍吃，
2: 就这个
0: 本正大方，谁叫我都客客气气的啊。
2: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去，卖货小闺女一下围上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还有那回，
1: 嗯，
0: 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愣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2: 别说了。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0: 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孔宣呢，又变成一只大孔雀，菩提道人骑到他身上，抓着他脖子，拎着那铁链，走了。他将来落的什么结果咱不必细说，总之封神榜上没他的名字，他不在封神榜上。菩提道人把他带走暂且不提，单说潼关城，胡刚也好，哎呀，这些人大伙开了个紧急会议，胡刚是副将啊，跟兄弟胡雷商量怎么办呢。我看大局已定，万难抵挡，不如开关纳降吧，投降吧，咱是没法打了，无能为力。大伙一看可不是吗，家里的连个主人都没有了，朝廷也没有救兵，那外头雄兵几十万打得了吗？只好投降了，派个代表拿着投降书出了关，赶奔周营。姜子牙斩书一关：大王您看看。武王拿过一看，乐了：妥了，潼关是咱的了，明日午时可以列队进关了，相父值得祝贺的事情。是啊，下书人听着，在回关告诉你家主将，我们接受请降，尔等放心，欺无毫无犯，降者不但免死，享受同等待遇。告诉你家主将放心，明日午时我们大队进城。是是是，还有马上换上大周的旗号，把商纣的旗号撤掉。是是是是。下书人回来了，跟胡刚胡雷这么一说，哥俩点点头，快快去把城关顶那大旗换了，把商纣那旗子烧了，换上大周的旗号，红旗飘摆。再看潼关城都是红旗，周兵虽然没进关呢，一看无不欢欣鼓舞。金斗潼关是最难打，硬攻得死多少人，这样是把关拿下来，一刀一枪都不费，这不是喜事吗？众人是热烈祝贺。按下周营准备进城咱不提，单表胡刚胡雷咧着嘴把东西都收拾了，这个明天武王就要进城了啊，帅府变成阴暗殿，红毡铺地，那个四角挂灯，打扫卫生，通知老百姓街道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再准备鼓乐手啊，大家高点兴，抖起精神来，现在我们不是商纣的人了，我们是大周的人了，知道吗？传下去啊，明天再更换衣服。当兵的一听啊，可乐了，只要不打仗就行，打仗就得死人，哼，我们现在不是商纣的人了，给商纣办事竟挨骂，老百姓都恨，在前边走，老百姓在后头骂祖宗，现在是仁义之师了，是大周的人马了， 自然非常高兴，一个个喜气洋洋，该这出事。正在这么时候，来个女道姑，没等通禀是飘然而至，站在胡氏弟兄近前，善哉善哉啊啊！俩人一看，怎么这么大个子？一看这女道姑身高丈六，一丈六尺高。再看这吴官，面目狰狞，呲牙咧嘴，跟那活鬼也差不多，满头的金发，身穿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斜着还挎个百宝囊。俩人一看，赶紧跪下了。哎，仙姑，您是哪位？你们俩叫什么名字？我叫胡刚，这是我兄弟胡雷，我们是潼关的副将。哦，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么折腾？哎呀，回仙姑，群龙无首，我们打了败仗了，再打下去士气低落，我们打算县官投降。投降谁？投降武王啊，投降江上啊。呸！无用之辈，懦夫！你们俩是男子汉吗？哎，纣王对你们不薄啊，身为副将也就可以了，机会难得，在阵前立了功，将来还可以升官，还可以发大财。现在潼关是你们的，你们哥俩说了算，一旦县官投降，你们是俘虏了。虽然你们保住性命了，不吃人类的狗屎啊，谁不得指挥你们是软骨头，是窝囊废，放着主人不当，你们想当奴才，到了那时低人一等，有何颜面见人呢？啊，哎呀，仙姑所说极是，但我们俩天生的就是饭桶，没那能力抵御敌人，我们打不了，您看怎么办？贫道来了，你放心，我是奉命而来，助你们一臂之力。把旗号换了，还换成商纣的旗号，贫道在此坐镇，保你万无一失，听见没？俩人听，哪儿来的？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女道姑都会吹牛。仙姑，我们敢动问一声，您是哪位？怎么还不相信我吗？我是海东闹来国来的，我乃是金陵圣母是也。金陵圣母，哎，金陵圣母，我们怎么听这么熟啊？太师文仲，你们知道？那怎么不知道？文太师啊，那是我们的主帅，文仲就是我徒弟。哟，是啊。两人赶紧跪倒磕头，迎接圣母。金陵圣母说：“换旗，换。”敢不听吗？把旗号又换了。大周的军兵正高兴的往城头上一看，呀，怎么又换了？这是什么意思？就知道出了变化了。单说金陵圣母，他来的确有目的来的，是奉命而来。到了下文书，在这潼关设摆诛仙阵，他是诛仙阵的领班。这次来啊，下了决心要把姜子牙等人是一网打尽。不光他一个，后边一大堆还没来呢。好，他这一来，整个变化了。胡氏弟兄腰板也硬起来了。圣母，一切听您的，您看这个仗咱怎么打？先不必着急，高挂免战牌，等候我的道友，这是一。另外，你们手下还有多少兵？兵不少，原来25万，刨出打死的，打伤的。

再刨出溜号的刨的，现在加吧加吧，减吧减吧，还能有20万人吧？够了，够了！你在20万军兵之中选拔3000人，3000人能选出来，必须是精壮。百里抽十，十里抽一的人，这3000人我要用。那现成的，明天就可以起兵，令箭传下。第二天，3000人选出来了，在操场上集合。金陵圣母到那块看了一看，行，挺满意。当时告诉你们听着，这3000人归我提调。你们别再说话不算数，都得听我的。从现在开始洗澡，马上洗澡。我给开个药方子，准备这些药材，每个人必须得服用，谁不喝，违令则杀。大伙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按他的要求先洗澡，然后都服了药。你说邪门不？服了这个药之后，每个人都觉着这。肚子里发热，吹一口气儿都烫人，这怎么回事？这是，就觉得身上这个劲儿也足了，精神头也足了，24小时可以不睡觉，甚至不吃不喝也没问题。然后金陵圣母领着他们操练，必须把头发全披散开，原来拢发包髻这不行，全披散开，另外得光着脚。每个人都得穿红衣服，大红上衣、大红裤子，光着脚，披散的头发。您说跟那活鬼有什么区别？一手拿刀，一手举着招魂幡，就死了人的幡儿，一人一个，一人一个，3000人呢，压地都是白色跟红色。金陵圣母开始操练，一边操练。一边念咒语，这3000人就像附了神了一样，一个个浑身上下直突突，都玩这劲儿。另外，简单传授他们法术，每人都会6字真言，让他们牢记莫忘。这个训练是在秘密之下进行的，胡刚他们也不敢动问呢。1天、2天、3天。到了半个月，这一天金陵圣母操练完回来了，满面是笑，大功成矣。姜子牙，姜子牙，管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也蛮说是你，就是你那些师兄、12上仙，多年得道的高人。遇上我，也叫你火化为灰。

心里头有了底了，这才叫这个眼皮老跳。哎，你这个眼皮跳啊，咱也不管是神经作用、血液循环作用，它腻歪人。这个眼皮跳，哒哒哒哒哒，哎呀，心忙意乱，是坐卧不宁啊。姜子牙就琢磨着什么事儿呢？莫非有什么大祸不成？正在这时候，有人通报，潼关派出人马讨敌骂阵，要求见大将军。子牙一看不错，就盼着打仗了。来了快一个月了，毫无进展，自己也着急。请示过武王之后，亮全队来在关前。他一看，这谁？这是没见过，身高丈六，满脸的横肉，双眼爆出，相貌凶恶，头上戴着金乎乎的金霞冠，身穿

棋我不知道，太师文仲你知道吧？那是我徒弟。今天我来，就是要给我死去的弟子报仇雪恨。姜子牙呀，你够歹毒的，你张嘴仁义道德，闭嘴礼义廉耻，说什么是阐教的接班人，大言不惭呢。结果你说的跟你做的是截然相反，我徒儿谁都公认天下第一的好人呐，临危得了个什么结果？活活被烧死啊！你也太残忍一些。我告诉你，今天我现在到了潼关，就是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姜子牙，你拿命来吧你！你不有能耐吗？你不有后台吗？你有阐教的教主元始天尊，你有十二上仙做你的保护人，你都叫他们来。你家圣母是来者不拒。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就差骂祖宗了。姜子牙把脸往下一沉，圣母啊，你说我怎么说呢？两军阵前开兵见仗之地，我并非是怕你。你今儿个说到这儿了，容我申诉。不错，文仲是好人，谁都承认，堂堂正正。不过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他带大兵30万要踏平西岐城，又请了不少人给他帮兵助阵，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你说文仲死了，我们死多少人？你清楚不清楚？咱们是两国的仇敌。另外奉劝圣母，你身份可不低呀，你在海东奥莱国一待好不好？你跑到红尘杀生害命，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废话少说，你拿命来吧。金陵圣母就抱着玩命的心来的，眼珠子都红了。他没有坐骑，

0: 子牙一看没法讲理了，打吧，用不着其他的门人弟子啊。姜子牙拽出打身边，跟金陵圣母就斗在一处，两旁人都在这观战，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子牙一看，干脆我既打身边，我揍他一下得了，这是个泼妇啊。为了节省时间，下军念咒，请打身边是直奔金陵圣母。金陵圣母一看，哈哈哈哈，我当是什么宝贝，大袖子一甩，来进到这袍袖里头去了。子牙一看宝呀，心说我那哪打身边那是元始天尊所赠啊，如此了得，心就有点发慌。他那个意思呢，拨砖坐骑回自己的家，就回连营。由于这心里头一慌，拨转四不像，把道走错了，直接奔正东干下去了。金陵圣母一看，哎，好，江上啊江上，你想跑啊，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往哪里走我跟你势不两立。抓几把土了，借着土遁紧追不舍，把姜子牙给撵的心忙意乱，哎呀，完了，这回是走不了了，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看看要撵上了。正在这紧要关头，大树那儿靠着一个人，这人乐呵呵抱着肩膀在那站着，眼珠不错盯着江上。子牙的四不像也到近前了，这个人这才说话，子牙，这厢来，来来来来，我酒后多时了。谁？姜子牙一看，心中大喜，哎呦，道兄是你。谁呀？十二上仙之一，广成子。心说他怎么在这儿？我可遇上救星了。拨转四不像，到了松树下面，从四不像上跳下来，哎呀，道兄，你怎么在这儿？不用问了，我酒后多时了，奉玉虚法牒，助你一臂之力呀。子牙，有很多的事情以后再说，闪在后面。
1: 是是是。
0: 姜子牙一转身，躲到广成子身后去。广成子迈步把道路给挡住，就在这挡着。正在时候，金陵圣母就撵到了。金陵圣母看得清清的，那多了个人，姜子牙在后头，这人在前头。到了近前一看，广成子能不认得吗？虽然他们都是大神仙，当初讲教的时候也在一起，人教、禅教、截教三教在一起共同上课，教主主讲，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之间非常认识啊。金陵圣母一看是广成子，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是江上的帮凶之一啊，怪不得姜子牙往这跑呢。哦，你在这等着，你算个几儿啊你？善哉善哉，你是广成子吧？不猜正是贫道。圣母，你这么高的身份，金身大驾，不在海东闹来国，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

0: 要找姜子牙算账，这不明白吗？
1: 道兄啊，咱这么办吧，你我既是出家的神仙，贪恋红尘诸多不便，我跟旁人讲他不懂，我只有跟你说呀，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此事你可清楚吗？你我都犯了杀戒呀，究竟封神榜上有没有咱的名字，都急得再述再述的难逃。在此关键时刻，你我出家之人就应该紧闭洞府，共乐太平，
2: 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咱们前文说了，金陵圣母一看是广成子，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广成子啊，咱把话摆到桌子面上，你不用装糊涂，我这次来非为旁顾，我要给文仲报仇，我要找姜子牙算账，这不明白了？道兄啊，咱这么办吧，你我俱是出家的神仙，贪恋红尘诸多不便，我跟旁人讲他不懂，我只有跟你说呀，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此事你可清楚吗？你我都犯了杀戒。

洞府闭门思过才是。你看你，张嘴报仇，闭嘴报仇，贪恋红尘，替商纣拔横，你本身的做法逆天理逆民心呐、啊，这是造孽呀、啊！道兄要听我良言相劝，算了吧，哎，交给他们反检，他们爱怎么办怎么办？你我这个身份最好不插手此事，怎么样？能不能听我的忠告？你算个底儿，广成子，要没你们这帮帮凶，姜子牙不可能这样的猖獗，就是因为他们仰仗着你等等等等人吧，给他撑腰，他这才觉着自己了不起呀、啊。广成子，今天见着没有旁的可说，你要把道路闪开，把姜子牙交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谈，不听良言忠告，广成子啊，嘿嘿，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哦，是吗？既然如此，我倒要会会金陵圣母，我看你有什么办法能治得了我。好啊，拿命来！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神仙呢？神仙也有脾气，而且那脾气要爆发出来，比凡人还厉害几倍。两个人刷刷刷，二剑并举，斗在一处。子牙在树后头看着，但他心里头有底，知道广成子的能耐。果然打斗到五十几个回合，还没等着金陵圣母如之何呢，广成子把翻天印拿出来。翻天印呢、啊、这宝贝才厉害。广成子心里想，师父教主恕弟子开杀戒了，一道金光祭起翻天印。金陵圣母的身份可不低呀、啊，抬头一看，呀，翻天印，再想躲是已然来不及了，一道金光就砸下来，正砸到金陵圣母的后背上。哎呦，苦得动，摔倒在尘埃，打了个骨断筋折，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广成子掐诀念咒，收回翻天印，再看死尸的头上怎么那么亮啊，下腰捡起了一瞅，金霞冠，金霞冠就那帽子啊、哦，这是我师叔的，师叔是通天教主啊，我师叔的宝物，这个我得保留，将来给我师叔，我得见到他跟他解释解释，我为什么打死金陵圣母，我相信他老人家会通情达理的。这一下可惹了祸了，您记住啊，这一翻天印引来无边的大祸呀！他把金霞冠收起来，叫过姜子牙，子牙看得清清的，多谢道兄。子牙，此地并非久居之所，赶紧回前敌吧！啊，前敌正等着你。道兄，今日一别，何时相见？很快。很快呀、啊，我料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没我们的帮忙是不行的，我回去先办点事儿，用不了许久咱们在潼关前不见不散。好吧，那我马上就告辞了。姜子牙上司不让走了，广成子干嘛呀，一琢磨，我也得把这个金霞冠送给我师叔去，我师叔别因为这个事再发生误会，哎，我去一趟，他去找通天教主。单说姜子牙得回前敌呀、啊，刚走出

而且听见有人叫他江上、子牙、刘布，我等候多时了。回头这一看，哎呦，大吃一惊，嘴猴腮，俩眼溜圆了，骑着一只虎，闹了半天正是那是非母子怪神仙里头的败类，没想到在深山跟他遇上，就见申公豹皮笑肉不笑，把归路给卡断。姜子牙呀，姜子牙，咱俩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你还记得在麒麟崖，我跟你说了几句笑话，我说把脑袋拉下来，我这脑袋在空中能转三圈，还能唱小曲儿。你勾结南极子和白鹤童，申公豹是恶人先告状，反打一耙，数落姜子牙这个不该那个不该，说了一大堆不是。姜子牙没说话，一直等他说完了这才说，道兄你说完没有啊？说完了，容我申诉。道兄啊，咱俩当初在一起学道一共是40年了，后来你退出阐教参加了截教，那是你个人的事儿，我江上从不过问，你比我的道行要高深的多，方才你提怎么的，你把脑袋拉下来了，说我勾串南极仙翁白鹤童子要要你的命，这纯属是无中生有啊。我想道兄事情其实很简单，离的时间并不太久远，你清清楚楚，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奉命带着封神榜回西岐，你截着我，你非要叫我把封神榜交给你，起码叫我展开你想看一看，我敢吗？我不敢啊，我奉教主所差，属于机密，这是天意啊，我肯定不能给你。结果你翻脸了，你说嘛，你能把脑袋拉下去在空中站三圈还能唱小曲，我当时不相信，咱俩打了赌了，你说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叫我把封神榜给你，我说好吧，那就试试吧，是这么回事。后来南极子和白鹤童子看此事不公，怕我上当，这才把你的脑袋给叼住，后来把脑袋又还给你了，你曾经表示永远不跟我们为仇，我说是那么回事吗？你搬弄了多少是非呀？你说了多少闲话？我姜子牙从来不跟你计较，今天见着面的你又说这套词儿，道兄啊，偌大年纪不太合适吧，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不能胡言乱语啊。啊，好，姜子牙，那我错就打错上来，旁的我不谈，今天你还走得了吗？你拿命来吧，你不叫我好你也好不了。申公豹说急眼就急眼，过来跟姜子牙斗在一块儿，姜子牙怎么能是他的对手？不是他的对手眼看就不行了。正在这时候，林中走出俩人来，申公豹，干嘛呢？欺负老实人是怎么的？谁？回头一看，南极仙翁白鹤童子也来了。老寿星拄着拐杖看了看他，申公豹，你这人真不怎么地，拿着不适当理说，刚才说那套词儿，我听得清清楚楚。

把他绑上。白鹤童子过去，没费吹灰之力，咔，这么你胳膊给捆上了，脑门子上吹了口仙气，想变化也变化不了了。姜子牙一看，好险好险呐、啊，多悬呐、啊！多谢道兄鼎力相助。哎呀，子牙呀，这么说吧，你的灾难还没满呢。今天你所遭所遇，都是你灾难的一部分呐、啊。回前敌吧，道兄何时能见？广成子没跟你说吗？很快就见面。你我都有劫难呐、啊，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眼前的诛仙阵，就是你我的灾难。先回去吧，啊！过些日子见面，你我再从长计议。子牙不敢多问，回去了。回潼关前敌连营，咱不必细说。南极子压着这个坏事的母子，回到昆仑山玉虚宫，禀报了元始天尊。老天尊十分动怒，把申公豹带上来。申公豹一看是天尊，这是教主，吓得是抖地而战。元始天尊指着他鼻子说：“申公豹，你品质恶劣，原来你在我这学道，你就搬弄是非，为此把你开除了，除了名了。你参加了截教，你到了截教那儿继续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坏事就坏到你这种人身上了，今天还有何说？南极子说话了，教主，这个东西是可杀不可留，干脆把他处置了就得了。申公豹是放声大哭啊，教主饶命啊，哎呀，教主啊，各位饶命啊，可怜我学道多少年，今天我知道错了，只要教主把我饶了，我痛改前非，从今以后好好学道。如果再发现我继续这样，你怎么处置都行，是吗？我饶了你，你发个誓我听听。你继续作恶怎么办？教主，我要继续作恶。您将来就把我塞到北海的海眼里头，我去堵那海眼。这可是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再饶你一次，下不为例。走吧，把申公豹给放了。那又说这天尊也混蛋，放他干嘛？元始天尊不知道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吗？能改得了吗？您得明白另外一番意思，元始天尊也有利用他的一面，什么意思？让他搬弄是非，把那些人都勾来，这是个勾死鬼，该死的这些人封神榜上有名，不找这么一个搬弄是非的，那帮人不来，不来死不了，就不能封神，现在人员还不够，得继续放他出去搬弄是非，这玩意儿有利用的价值。闹了半天，这神仙呢也会耍手腕。申公豹哪知道啊？离开玉虚宫，心里还不服呢。嘿，还得是我申公豹，白话白话几句话，老天尊把我饶了，我赌什么海眼呢？我呀，那无非就那么一说而已。轻易就完了，没那个事儿啊！我继续去搬兵去，教你们个地覆天翻。他走了，翻回头说广成子。广成子拿着金霞冠，奔了海东奥莱国，一边走着一边琢磨：见着我师叔通天教主，我怎么说？

0: 据说我师叔那个人脾气很暴啊，表面上跟我老师原始挺和，内心里头都不服气呀、啊。你说我不去，没法解释，去吧。我想我师叔那么高的身份，也不会计较此事。本来两家就不和，便因为我闹得这矛盾更深了，所以这广成子思前想后就来到碧游宫。碧游宫啊，是通天教主出家的地方。落到仙岛之上一看，满山都是海东傲来国的大仙，三五成群呢，都在这学习法术。一看飘然而至来个人，众人就围拢上来了。找谁呀？你找谁呀？在下广成子要求见教主。广成子啊，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来到碧游宫洞府的外头，还有人通报。广成子在这等着，等了好半天。出来个小道童，请。广成子低着头进了碧游宫，等到里边放眼一望啊，好家伙，上中下24路大仙都在排班站立，能有数百人之多。往正中央一看，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通天教主高坐在莲台之上。金身高了下有3丈6啊！广成子赶紧跪倒在地，师叔在上，广成子叩拜师叔，万寿无疆。两旁的神仙都向看着，面无表情。广成子低下头，连抬头都不敢。好半天，通天教主这才说话。广成子站起来讲话，多谢教主。往那一站，身份的关系。广成子，前来见我有事吗？师叔，有件事情我想跟您解释解释。什么事儿？这金霞关是您的吗？有人拿过来，通天教主看看。是啊，这是金陵圣母所带之物，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师叔，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广成子就有点冒汗了。由于我们俩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我先发制人，用翻天印把他打死了，一时失手。我的意思呢，让他受点伤，长长教训就算了。没想到一时失手打得太重了，我也向师叔来请罪，另外把宝冠送回。我徒弟是你打死的。是，我罪该万死。24仙不听便罢，听完了，哗，乱套了，各拽宝剑，撤出兵刃。教主，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通天教主不发话，谁敢动手？等了好半天呢，通天教主说话了。广成子，这是天意的安排。金陵圣母榜上有名，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之时，我也在场，该着他死啊。但是死到谁手上不清楚，现在验证明白了， 何该死在翻天宴下？这是理所应该的，我不怪你，哎，我不怪你啊，算了，我把金霞关收下，你回洞去吧。呀，广成子颇受感动啊，还得是道德高深之人，我以为这一说。 这师叔暴跳如雷，肯定得报复。没想到人家不加计较，叔叔这话通情达理。广成子深受感动，多谢师叔。那我就走了，走吧，有事情只管来啊，去吧。没事了。哎呀，广成子非常高兴，出了碧幽宫，把汗擦了擦。 不幸之中的万幸，那人听传言呢，都说我这个师叔不怎么地，结果通过这事儿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看来传言不可信呐，怎么说人家是教主啊？想到这，正往前走着，哦，胡拉超被231号把他包围了，站住，站住，别来了，别来了！广成子一看。
1: 都是海东奥莱国那些有名的上仙，为首的也是个女人。这个女人是龟灵圣母、金灵圣母的师妹子。再看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用手点指广成子啊，你就拿命来！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6: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有一些车型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了，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要上市的一些车型。最近呢我发现有一款车特别的火啊，就是叫享界的 G9，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这个车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新能源的豪车领域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是问界的 M9，包括呢极客的 9X 啊，再高端一点上百万的可能就是仰望的车型了，对不对？那其实这一次呢，享界推出了一个 G9的车型，也开启了它的预售，预售价格呢最低是439,800这样一个价格，这个车呢其实整体的长度已经来到了5377，将近5.4米了，轴距呢是3160，它整体设计风格呢是一个非常方正的造型设计啊，然后呢车尾呢采用的是这种侧开门的尾门啊，包括呢上面可以悬挂一些像这个储物箱啊、拖车钩等等一些户外的配置装备啊，包括呢这个车前脸呢采用的是一个星环灯啊、星环尾灯啊，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座椅的布局当中呢，它也是提供了2+3的5座布局，包括呢2+2+2这样一个6座的布局，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啊，包括呢这个车呢6座布局呢，第二排也配备了独立的航空的真皮座椅，支持通风加热，还有多档的按摩，包括电动腿托等等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车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采用的是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啊，包括呢现在目前它的纯电续航啊，现在可以达到405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366公里，这是一个 1.5T 的增程机。如果买的纯电版本呢，它用的是3元锂的电池，可以达到728公里啊。最近大家如果想要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都说现在如果你开一个奔驰大 G 的话，你能感受到就是奔驰大 G 第一个非常费油，第二呢就非常硬啊，但是呢你看到享界的 G9 的车型真的是有点动心的感受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应该是一个大型 SUV 的元年啊，今年很多大型 SUV 跟我们陆续见面了。这款呢其实也是来自于什么呢，都是其实华为系的，刚才说的是界，现在来说境啊，就是逸境的 X9。这个车呢其实如果从定位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大型的 SUV， 因为长度也是达到了5310，轴距呢是3120，然后呢这个车最吸引人的就是我看它的前脸是一体式的星河流光的智能灯柱啊，整体的灯带长就达到了1.83米，我的个头了啊。同时呢它配备了华为的百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啊，包括呢它的车尾灯呢也是采用了1172颗小的灯珠来组成的，达到了一个星河光影的效果。这个车其实我在看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在整体的灯点亮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吸引力啊。 当然了，这个车呢是首次搭载了华为的鸿蒙座舱六的这样一个系统啊，包括呢它有车载的激光投影系统啊，还有呢就是它现在目前华为的音响系统无麦的 K 歌啊，还有呢就是调音魔方等等一些功能。这个车呢其实它是一个六座布局的车型，然后呢它也是 1.5T 的增程机，但是纯电续航呢确实 low 一点啊，217公里和229公里，现在目前呢这个车呢已经发售了啊。所以今年呢大家如果想买车的话呢真的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新车的上市速度非常快，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如果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这个时间的峰哥就会和各位的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是星期二啊，一个小时的新车板块时间啊，有问题可以打到抖音平台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一零三八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这个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说峰哥我问一下那个越E08这个车型怎么样，能不能用得住啊，然后买磷酸铁锂的电池还是三元锂的电池。是这样，首先越E08这个车型我前段时间也拍过段子，两次拍的这个车的段子啊，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越E08给我们最大的底气是什么，这个车它的三电系统包括整体的车身都是终身质保的啊，尤其是它的三电系统，它的电池终身质保的情况下呢还没有里程限制，这个是非常牛的啊，这个对于很多就是你的车每就是它的使用属性非常多的情况下，这个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一般像我们的纯电动车呢，它可能每年限制你3万公里，如果超出3万公里呢，就不能享受终身质保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越E呢给到的一些权益非常好，非常适合那些能跑的这些朋友，这是一个福音。然后越E08呢，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车，就是包括试乘体验了一下这个车，我个人觉得第一个从它的权益、从它的长相、从它的装备和驾乘体验来说，绝对值这个价格。你买的565公里呢，就能买到就是三元锂电池了吧？啊，它那个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如果说你买到这个565公里的，它现在就能买到一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它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了啊。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想都想象不到啊，但是它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然后三元锂电池呢，就不是品牌的电池了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现在目前的电池选择上来说呢，宁德时代可能它的电池组呢，它的稳定性包括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方面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买它565公里的磷酸铁锂的来自于宁德时代电池就可以了啊。这个车其实我其实对比过，还特别对比一下这个车，其实它的这款中配 Plus 版本呢就是已经完全足够了啊，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呢这款版本就可以了啊。好了，我发现最近确实这个哈弗的 H10这个车呢问的人特别多啊，问的特别多。其实今天呢我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下关于 H10这个车的选择上啊，就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它作为一个中大型的 SUV， 长城的 H10呢现在有四个版本，一个是5座版本的，一个是三款的是6座版本的，价格呢权益价格就是20万1800的起步价格，最贵呢是22万3800。那很多人会说了，就是这个车如果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应该选哪个配置啊，我在这里峰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长城的这款 H10该如何选择。第一个看一下它的那款呢，就是5座版本的只有一个版本，就是20万1800，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就是6座的 MAX 版本啊，配置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均衡的，包括呢这个车全系都是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功能，座舱的前后都是有娱乐屏的， 包括21个喇叭的杜比全景音箱都配备到了，冷暖冰箱都配备到了。所以就是不喜欢这种六座布局的朋友，喜欢五座版本的，这个车呢可以入，没问题啊。然后呢，如果看到六座版本的，是有3个版本可以选择，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最低配的20万3800的 Pro 版本，六座版本的，这也算是属于它H10的入门版本了。其实这个车我看了一下配置啊，我个人觉得不推荐啊。这个车如果买的话呢，这款不推荐。再来看一下呢，比它高配一点的，多了10000块钱，就是它的那个 Max 版本。在多了10000块钱的舒适性方面是做了很多升级，比如说前后两块这个屏幕给到了，前面是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后面呢是一个娱乐屏都给到了，包括杜比音箱，还有呢就是第一排和第二排呢就是实体按摩和侧窗的这样一个遮阳帘都给到了。所以说无论在它舒适度和私密程度上来说，这个车可能性价比更高一点点。如果不差预算的话呢，就是建议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强烈推荐。如果 H10买的话呢，建议看看它的那款最顶配的六座版，就是22万3800的，因为呢又多了10000块钱。作为顶配版本的第二排的这个小座板，包括呢2张带有腿托的大独立座椅，还有呢就是冷暖冰箱都给大家配备到了。所以就是如果 H10 要买的话呢，六座版本最顶配的22万3800这款是强烈推荐的，5颗星啊。如果买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啊。当然了 H10 呢也提供了这个单色和双拼色这样一个选择，你如果想要双拼色的话呢，额外还要支付8000元啊。应该说这个级别现在中大型的新能源 SUV 呢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啊。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每一个品牌现在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呢方程豹的泰七，它是一个全场景适用的车型，而且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啊口碑啊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它是应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是一个领跑者啊，就是特别扛打的车。然后这个级别当中还有什么呢，就是深蓝的 G318， 这个车其实上市已经很久了，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它推出了一个318公里纯电续航的，也是比较早的一个车型。但是呢确实深蓝汽车长安体系的新能源车卖的都不太尽如人意，关注度非常低啊。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烈马了，就是福特那款烈马啊，这个其实现在目前关注度也非常低啊。所以个人觉得呢，如果要H10选择的情况下，第一个版本告诉你怎么选了，第二个如果想选的话呢，还是我那一句话啊，我觉得你再等一两个月，看看这款长城 H10 现在目前整体的两个月销量怎么样。如果说它的销量能达到什么呢，6000到7000第一个月啊，如果说在2-3个月以后能破万的情况下，那告诉你这车应该能火了。但如果说它达不到6000这个档，那我相信这个车慢慢的也会慢慢的卖没了啊，所以再等一等。但是呢这款车呢其实前段时间看了实车以后，我个人觉得在同级车当中它确实尺寸是有优势的，挺有面的一个车，因为整体长度已经快达到5.3米的这样一个长度了啊，就挺有面子的车。希望面子里子的话，其实它的车底盘方面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就担心就是它的销量能不能起来的问题，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确实不太好卖啊。好了，这个时间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或者是在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我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已经订了长城的 H10 顶配了，很舒服啊。对，这个是你看我刚才推荐的，我也特别对比一下它现在目前的配置啊，就是这款车型的最顶配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啊。现在这么说吧，新能源车驾乘的体验方面，包括科技体验方面都非常棒，非常不错啊。因为你有的它也有，甚至有的时候供应商都是完全一样的，其实上上下下差不了太多，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也无非就做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品牌的知名度问题，就是品牌能不能立得住，品牌能不能爆，对吧？品牌的溢价能力怎么样？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大家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会能看到这个方程豹太七，可能它在这个领域当中它不出众了，它的尺寸、它的用料方面不出众，但是毕竟有一点就是它现在目前的销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啊。因为新能源车以后未来，用我的话说，就是一个巨量的时代，你没有量，这个品牌就很难做啊。一旦难做了，那厂家对于这个车可能就会有降价行为啊，溢价能力就差呀，包括以后后期呢会有改款呢，或者换款呢，或者换车呀，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风险的啊。别看现在我们的新能源好像给到了消费者更多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在使用的，或者说以后未来的很多保障方面。

现在请到了郭富城，我相信他能卷一波吧啊。那郭天王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啊，会吸引一部分人群的啊。那我预测这个车呢，应该在25到30万上下价格，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因为毕竟它是，对吧？镜啊，虽然是华镜，华镜跟人家没啥关系啊。华镜 S 呢，如果说在新能源当中，现在目前看销量的话，我最近看了它应该是月销能破2万了，就是真的。现在呢，用事实说话啊，用数据说话。用价格说话，用市场的表现说话，因为华境 S 你也得承认一点，车真的便宜，对不对？就是你该有的新能源应该有的东西它也都有，你也用电一样省，对吧？加速也一样静一样快，然后呢整个用的都是鸿蒙的座舱，是吧？整体的体验感包括页面封面都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就是整个的智驾水平也都非常高，然后就卖到17、18万左右，那你香不香啊？大六座布局的，该有的什么都有了，而且都是名牌供应商，你还有啥说的，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现在其实新能源你感觉很卷，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已经卷到一定的高度了，你再往下卷还能卷什么？顶多你的芯片比我快一点点，你的内存量比我大一点点，你还有能什么卷呢？对不对？尺寸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说自己能跑2000公里、1800公里，但实际能跑到吗？未必。所以就是我觉得新能源现在目前买车呢，大家也不用考虑的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供应商、看装备，然后看价格啊。其实我觉得你说五菱的话，就像我说的，五菱这个企业，那我个人觉得那相当厉害了啊，那算正经品牌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两款车你要关注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所以个人觉得华健 S 可以买，没问题啊。纠结入手一个理想的 L6 有啥纠结的？但是呢，从我们说用车的方向上，我说过啊，以后未来所谓的增程也好，或者插电混合动力也好，这个你真的去琢磨琢磨，它没有纯电的香。甚至我认为以后未来像这种车，二手车的保值率是非常低的。你现在就是那天我在节目上说过，我说你现在看一个三四年左右的理想 L9，当年卖50多万的车，你看看它现在能卖多少钱？20多万上下就能买到理想 L9了，车况各方面都非常好，可能还一手车。这也证明了什么呢？增程车确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不太保值。

泰七也看了，感觉比 H 幺零壳子薄。泰七其实用料方面也是很一般的，就是它的用料也一般。你就像你说的，包括在尺寸上，它跟 H 幺零也没有的办法比啊。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销量高啊。现在是拿一切拿销量说话，你看厂家其实也看销量的。所以你看我说了嘛，我说不是车行不行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看量。就是 H 幺零，你一定等两个月看这个量，量起来了，这个车必火啊。驾驶达人说，新上市的 GL 八的插混22万9900的这个车怎么样？车都没啥说的啊，就是 GL 八的车，其实在整体的 MPV 领域当中，虽然说它销量已经不行了，但是它的风评、它的很多的使用体验，你会能感受到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 GL 八车确实很舒适。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只要挂上新能源挂边的这种车都不好卖了。而且他前段时间对这个车做了一个稍微的升级以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有那个传统燃油车的味道，就是不纯粹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级别，你看昨天我不推荐了一个吗？你看一下极狐的 V9，北汽极狐的 V9 23万多，你看看那个车的装备、尺寸、功能各方面，我个人觉得比它强的太多了啊！包括驾乘体验方面一点都不差。那个时候我说你真懂的人，别看说极狐那品牌不行，峰哥你就推那小众玩意儿。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看这个车整体的底盘，包括它的这个开发，其实你跟就比如说某界的那款卖30多万的MPV 有啥区别？你真正懂的，你去了解一下吧，绝对好车啊！极狐的 V9，我强烈推荐一波，你关注一下那个车啊。银河的战舰700可以考虑吗？这也是什么呢？长城 H10泰七的一个竞品，对吧？应该说这么说吧，就是银河系的车，就是这几年你发现它整体的销量在国内，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比比亚迪还爆。你看星愿呢，很多的车型现在都非常爆。因为银河现在就是它很会找市场的节奏，然后它做差异化的竞品，差异化的这样一个产品。最早的银河的 M9 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所以就是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要看什么呢？看定价啊。其实你从车的本质上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就尺寸上、座椅的布局上、配置上有啥太大差别吗？没有太大差别了。啊，就是有没有爆款的定价啊，这个很重要啊。坦克400的油车可以买吗？找峰哥有牌面吗？可以啊，买坦克车呢可以联系没问题啊。但是油呢，纯汽油版本的，你要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以后未来的油耗方面啊。你不如买一个坦克300的这个就是它的新能源版本啊，确实在整体的节能性方面它更突出一些啊。我个人觉得你建议你买坦克400的新能源版本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这个海洋问的宋 MAX 和奇瑞 A9 选哪个的问题啊。奇瑞 A9L 啊，哎呦，其实现在呢，秦 MAX 啊，秦其实 MAX 呢，前段时间上市以后呢，已经把自己的尺寸拉到了 B 级车，但是跟 A9L 可能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我们说了，你买车你不能光去看尺寸、看配置，对不对？其实你还要看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市场的销量上。我个人觉得，就是比销量的话，还是真的不多。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不同的啊，就是就是秦给我的一种感受，就主打的还是属于那种性价比的。但是推出 MAX 能不能卖得好，我个人觉得我预测啊不会太好，因为买秦的人可能更讲究的是这个车的价位、价格方面。你看买秦 Plus 特别多，秦 L 车型卖的就不是特别的好，对不对？其实秦是走量的，它主要是打价的。但是到了 MAX 呢，它其实整体的版本升级啊，价格就聊上来了，那其实未必能走量产品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作为一些豪华性的属性的话，秦这个车本身就在定位上来说就没有豪华性，我个人分析海洋啊。但是奇瑞 A9L 呢还强烈不推荐，就那车我个人觉得就是

0: 奇瑞的新能源现在目前还是量差了一点点啊。对，这一周都单口相声了，因为啥呢？因为老邢休假了这一周啊，所以这周只能听到峰哥自己，就跟各位白话了啊。他说大伙儿听不听着有杂音，是不是手机喇叭要坏了？那大家听听吧，我也不知道啊，我听是没啥声啊。然后一二三四呢？问峰哥，我问一下，47岁体制内工作，长春市用车，新款的奥迪 QL 和理想的 L6，买哪个比较好一点啊？现在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新能源时代了，真的兄弟，就是能买用电的，咱就别买烧油的。就我这句话说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近几年大家已经能充分感受到了吧？现在整体的新能源占比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你在整个的 Top Ten 的销量排行榜当中，基本看不到油车了。现在还花那么贵的钱去买一个油车，哥们儿值吗？20多万，你买个理想 L6 已经非常香了。就这么说，理想 L6 你想要的，它有啥给不了你的？而且这次整体的升级，对吧？可能对于以后未来理想 L6 的使用，又能增加几年的使用体验。为啥呢？因为它已经用到了现在目前最强的理想芯片了，马赫 M100。这个 X 芯片，对不对？那现在也预示着以后未来可能你对于智驾方面的升级，它已经能完全足够了。现在这个100芯片呢，其实就是为以后预埋的，对吧？以后未来你可能在整体的使用体验上，你做升级情况下，它也完全够用，包括屏也换成 L9 一样的这个大连屏了。就所以说 L6 你要如果真正体验的话，你发现从它的驾乘体验方面，包括节能体验方面，包括智能化体验方面，完全是碾压式的，兄弟。所以就是个人觉得买一个理想 L6 吧，啊，新时代了，就不要看那老车型了啊。什么牌子 V9 啊？那是我推荐的是 MPV 北汽极狐。你搜一下 V9 的车，是一个 MPV， 最顶配我说23万多啊，北汽极狐的 V9， 你关注一下吧，挺不错，挺香的产品啊。好了，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
4: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

相熟，然后呢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呢都可以来就学。他们还提供了吃住学啊考一体化，理论实践，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蓝航天际啊。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个电话来了解一下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抖音平台呢继续来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啊，我们一还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一下理想 L6 和 i6 怎么选择的问题，我非常坚定的告诉你，一定是 i6， 理想的 i6 啊。因为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是我对于理想这个品牌，最早的时候推增程的时候，可能争议非常大，对吧？就是在整体的行业当中，媒体当中，对于它的争议非常大。而且其实理想，你真正看它的 L 系列的车型啊，比如说 L789的车型、6789的车型，其实它还是做传统燃油车那种标准去迎合消费者的胃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外形的体现呢，做的是那种比较高大威猛的那种造型设计。但是从了理想的 Mega 以后，你发现它整体的设计完全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你一定有时代的这种设计的标签，对吧？那其实 i6 也好 ，Mega 也好 ，i8 也好，其实就是按照理想未来的设计风格去设计的。包括呢，在整体的这种智能体验各方面呢，其实可能会更强一些啊。你要问我两个哪个好，我个人强烈推荐理想 i6。而且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我一直说，我说现在的理想可能也就靠 i6 去撑天下了啊，一个月月销能达到20000多啊。所以家里有充电条件呢，建议买 i6 吧啊，听我的建议啊。不会错的，非常好。然后刚才有个人问到泰七的车型了，这个月呢将会有一个成都车展啊，然后呢泰七有计划可能会推出一个长续航版本的车型，因为你现在看到插电混合动力这个版本呢，确实啊现在纯电续航都能达到200多了，泰七现在还是 low 点，190公里、210公里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稍微的 low 一点，所以它这次可能要推出一个长续航的纯电版本，这个你可以来关注一下，等一等啊。家里没有充电桩，但楼下有公共电桩，可以吗？可能这么说啊，就是你冬天遭点罪啊，就是冬天补能的时候遭点罪，但是其实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现在咱们说，你如果买一个电车能跑到200、300公里纯电续航的，冬天能100公里，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一天30、40公里的话，能用2、3天没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就是冬天遭点罪，其他没问题啊。而且现在说实话，就是整体的充电桩啊，这个装备啊，非常非常的就是完备了，就是你在很多地方都能充电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领跑的 C10 和埃安的 i60 这个车家用有充电桩怎么选择的问题啊？说实话，就是领跑。其实最早做领跑 C10 卖的好的是增程的车型，它的纯电版本其实卖的没有增程好。如果你要是真正单纯要纯电版本的话，其实 i6 车型的就是它的更纯粹一些。但后来它也推出这个增程版了，就是因为也是为了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或者说它也是为了达到一定什么的自己的一个量，所以它没办法就是推出一个增程版，就也是多条腿走路吧啊。但是它真正纯粹的还是卖它的这个纯电版本的啊。理想埃安的 i60 的这个车型，前段时间我去拍片的时候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其实埃安的车我最早的是新能源就推荐过埃安，因为它在南方卖的非常好，网约车都用这个车，就是它的电池非常的抗造，电池非常抗造啊。其实我们说电车，你无非到最后的时候拼的也就是它的电池，你用5年8年以后，它电池健康度怎么样啊，它未来的服务体系怎么样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两款车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这款 i60 的车型，埃安的啊，关注一下。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

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领跑的幺零EMP 这车怎么样，卖的不好，特别差。就是这种运动级轿车，其实现在目前卖的都一般般啊，我个人不推荐啊。QQ 三奇瑞的能买吗？有牌面吗？现在新能源车，峰哥告诉你一句话，就是真的没牌面了。为啥呢？因为都是统一售价，尤其这种车基本没太大差别啊，就是可能多送点东西吧啊。你如果说希望要 QQ 三的话，可以在线下联系峰哥，然后帮你推荐个牌面店，看能不能额外送一些东西啊。但是奇瑞 QQ 三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来说还是一般般的啊，一般的啊。最近又推出了一个领跑的 A05，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的，8万多就能买一个纯电500公里的续航的，然后有激光雷达，能智驾的自驾的车了，有没有关注那个车的？可能有，最近会有人问到 A05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在领跑的体系当中，它其实还有一个最早的一个 A10，其实整体销量也能达到月销在2-3万左右了，但是他后来推出一个 A05，很多人会说 A05 和 A10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跟各位分享一下，A10它其实是领跑的一个紧凑级的 SUV 车型，然后 A05呢算是属于两厢车，就这个区别，它俩都是同平台的，用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整体的装备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说实话啊，领跑的 A05 这个车上市公布了6万多的起步价格以后，真的啊，这个价格我认为给它干没了。其实本来这个车我觉得它能走量的车，如果说能把这个价格定到57000几，就是破6的话，那这个车必爆，必爆啊！但是现在你想象一下，跟 A10其实就差了不到2000块钱。A10整体的这样一个坐姿会更高，然后呢后备箱的空间更大，那我相信更多人可能不差那2-3千块钱，直接上 A10 了。所以这次领跑的 A05 本来是要有一个走量的车，但为什么不知道在定价体系当中，剑走偏锋了？啊，是不是可能领跑最近销量不错呢？也有点飘了呢。啊，但是呢，它跟 QQ 三呢是确实是竞品车型啊。你要最近关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那个领跑的 A10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车也不错啊。啊，小花说的是，对我整错了啊，这领跑和领克我总整懵。但领克的 A10这个车我知道，我真的不太推荐这个车啊。领跑是风冷的，高速充电不行啊。哎呀，咋说呢？就是高速充电是啥意思啊，兄弟啊？而且你看的是哪款车，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来看一下深白色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吉利长安和哈佛大狗的 HEV 车型技术成熟吗？有啥不成熟的，太成熟了。现在国产车现在无论在它的使用体验和售后服务体现上，它太成熟了。你看看现在吉利整体的 4S店有多少家，对不对？长安长城的现在有多少家服务体系，甚至有很多比很多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的服务商还多。而且这些车型其实在国内销量了这么多，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不用想了。你说的 HEV 油电混合动力成不成熟呢？其实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也没任何问题，因为这么说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汽车厂家来说，以前要如果研究一个发动机，它是一个技术壁垒，对吧？但是现在对于现在很多的技术上来看，没有啥壁垒了，就是想搞出这个东西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啊。长城你看都推 3.0T 的燃油发动机了，就是可能卖的不一定好，但是你要知道，对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自主研发上来看，这是一个突破，你知道吧？啊，所以你要问我现在目前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或者燃油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话，我告诉你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都不是啥事儿了啊，没问题啊。说的领跑 A10 高速充电，快充温度过高，会提供功率受限，一样的，啥车都一样，尤其是小型车，电池小的，功率小的，
它面对快充的时候，它都会充得慢一些，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你明白吗？你就比如说，哥们儿，你比如说你洗澡，对吧？你哐当一下子，你调了50多度、60多度，你能受得了？你往回调，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充吧？那不烫坏了吗？对不对？那其实对于车来说，它也有一种自我保护，你明白吧？这种小型车你就不要去要求它过于的快充，

0: 它没有办法是解决我们目前的一种补能速度问题啊。所以就是电车它也会有保护的啊，这个没办法的，兄弟。比亚迪夏值得买吗？车卖的不好。比亚迪夏其实我也开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车啊，但是用我的话说，就是作为 MPV 来说，这个车长得有点小了。你看跟腾势第九这个大哥比的话，它没那个气场，你明白吧？就总觉得差点劲儿。你看比如说传奇系列，大家可能看到那个 M8， 但你要看 E8， 你感觉哎呀，虽然说价格差了，就是总差那个劲儿，你知道吧？ MPV 其实你得要那种比较有那种牌面的感受，就是最起码你得要高要宽，就是下就长得有点是缩小版了，就是没气场的车，明白吧？啊，二十多万我不说了吗？想要气场的话，我说的北汽极狐的 V9 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峰哥推荐了，你别说这车品牌不行，这个那个的不用说，你看价格，然后你真正去了解一下它目前的供应商，你去了解一下它目前的增程机，它的电池是哪儿供应的，你就知道了。就是 V9 也车无完车，那个车可能就是在整体的智驾体验方面，就是智能辅助驾驶方面一般般，其他都行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精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联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有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这个新车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啊，他说那个蜂哥，我买了3台车啊，都是找你买的，相信你没毛病。第一台是哈弗大狗，第二台是丰田的塞纳，第三台准备给老婆买一个 QQ3 啊，就刚才问 QQ3 的朋友哈。行，峰哥这事儿必须给你安排安排啊，这么相信我啊，家里这么大事儿都想到我了啊。但是你现在目前整体的家庭的这个用车结构方面还是非常正道的，我不知道现在大狗留不留啊，不留的话情况下，其实家里有一个丰田塞纳这种 MPV， 再来一个小电车。

作为家庭那个城市代步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完美的搭配。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在换车过程当中，其实也要考虑的就什么呢？家里的这个车的搭配问题，因为有一些家里都可能有两台或者三台车了，就是考虑到不同的使用场景啊，那其实一定要做一个搭配啊。就是我说了，现在就是家里一定要有一台电车，尤其不用说太贵的电车，就是可能像这种能跑一个400-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种小型车就完全足够了，非常香，非常非常香。甚至你开完以后，你发现你家里不管有几台车，这个车反倒是你现在目前在城市代步的主力军，抢着开，抢着用。因为第一个驾驶体验好，第二个它确实在整体的节能性方面非常的优秀啊。所以现在就大家呢，就是买车呀，一定要也考虑到一个搭配的问题了啊。搭配一种小型电车非常的香啊。塞纳和格瑞维亚推荐哪款？其实两款车都一样的，而且今年2026年不是做了一些小改款嘛，也做了一些配置的升级啊，有一些配置升级。但这两款车呢，其实始终在整体的销量格局上来说呢，就是可能塞纳一直势头更好一些。为啥呢？因为毕竟塞纳呢是属于从名字到各方面呢，它比较原版一点，对吧？原版的感受。啊，格瑞维亚呢是后来者，然后也经过了一些调整，就是它可能更偏向于年轻化呀，啊，年轻化的一种设计风格啊，就所以说可能希望年轻化一点的这种车呢，可能买格瑞维亚了。但是如果说希望这个品牌价值更好一点，品牌名字叫的响一点吧，可能都买塞纳了。但是说实话，这两款车呢，你开哪一个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很多人从现在目前的使用体验感方面，都非常不错。啊，就是确实很实用的车。就是你要说这个车，很多人说啊，那配置低，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车你讲究的不是牌面，讲究的是实用。真正过日子的话，你发现这个车它未来的很多使用场景上真的非常棒啊，贼能装，然后呢贼省钱，不坏，就是抗造啊，经济抗造，对这一个字儿，我觉得形容的很好啊。乐道的 L60 推荐吗？感觉品控不太好啊。其实你看，我们说它来自于蔚来，对吧？蔚来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算属于子品牌，但是它其实主打的是销量这一块。现在目前乐道 L60 L90 现在目前的推出，包括80，现在目前的量最起码上来了啊，是不是量上来了啊？所以就是乐道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我去推荐了这款车，他试驾了以后，他总跟我说，说峰哥，我就感觉一个事儿，这牌子好像差点儿，车啥都还行，就是你开的各方面，从价格，包括他也能享受什么换电呐、租电的计划呢，也让车购置成本很低，就是他说，就好像感觉这牌子跟别人差一点儿呢，就感觉不值钱呢。就差一点儿，所以说就是你说品控方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算可以吧，啊，就是它跟一线的这些，比如说像理想啊，包括蔚来呀，还是有差距的。它主打的还是性价比这一块儿啊，性价比这一块儿走的是属于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这样一个路线啊，就价格亲民啊，有一些东西咱可能就得需要忍一忍了啊。车整体还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它的换电和它的租电计划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是挺友好的，补能速度会更快，然后租电呢，你的购置成本和购车成本会更低，包括以后未来对于你整个车的折损会少损失一些，最起码80000块钱电池你就不参与它的贬值了啊，而且在下一波你再买你车的人，接手的人也能完全终身享到终身这个新电池啊，就不用担心可能5年8年以后你的电池健康度不够了，衰减了，你的车不保值了，你的电池也是在贬值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细算账的情况下，作为电车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我认为以后电车可能未来就是租车了，对吧？可能有全新的一个购买的计划都有可能了，未来可能不买车就租也有这个可能啊。好了，我们最后看一个问题吧。15万左右推荐一款耐用，哎呀，实用的车，这个咋说呀？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呀？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呀？你没说的很详细呀。15万能买的车很多了，但是在我现在目前的理解当中，15万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以前你可能买一个8-9万块钱的车，这么说吧，里面可能老 low 了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15万能买的车。太多了啊，电车呀，15万电车，
哎呀，你这也太多了，15万电车。你之前看的什么车？然后你可以打到屏幕上啊。因为每个电车突出的这个东西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15万买车呢，就是买电车啊，就是你会发现很尴尬，就是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其实现在目前主销的是20多万的，就是高端一点的20多万的。然后呢，接地气一点呢，可能就是7、8万左右，10万上下的这个就完全足够了。15万呢，就是有点卡不当，就是你说它好或不好，对吧？海豹06和深蓝的 S05 啊，其实海豹06都用不上，海豹06啊，都用不上15万了，用不上15万那个价位啊。而且海豹06它也，海豹06。你这两款就不用想了，那肯定买海豹06了啊，必推荐啊！但是用不上那价格，不用买它什么所谓的高配啥的啊。前段时间不刚推出一个闪充版嘛，对吧？纯电的闪充版啊，就买个低配的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如果想要清爽的话呢，最近想要旅游计划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22度的云南啊。我们现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云南这个团正式开了。现在呢有早鸟票，原价是6980元的，现在早鸟票呢是4999元一个人。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星粮无价。然后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13843100340，13843100340。然后还是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有需要行车记录仪的，或者说有咨询轮胎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峰哥。然后呢，我们推的记录仪呢推6年的时间了，就是最起码第一个它是实用的，第二个它是有保障的，3年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直接记录仪给你换新的，只换不修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说需要有记录仪啊，没有记录仪的安装一台啊，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联系182-4308-1038，182-4308-1038。好了，今天依然好物当中，还是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圣罗兰啊，就是黑皮革的气垫。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了，而且我回去呢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气垫还是对于很多人来是非常有用的啊，又包括我看到好多女生她也用过这个东西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品牌的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可能都非常了解了。就是价格方面啊，就是我们推荐的这款呢14克的，现在目前的正常售价是695元，然后现在咱7夕的这样一个福利大放假呢，只需要299元就能拿下啊。如果说您直接囤两个，就是399元，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它有那个经典的 B10 的象牙白，还有 B20 的透明透亮白，随心选。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正品保真，跨境直采。现在呢只有100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呢，每单还能减5元，就是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每单还能减5元。我看到好多朋友呢已经搜我们的这个气垫这俩字了啊，刚才我也特别搜了一下，现在搜完以后呢，你能直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然后你能直接了解的这个产品什么样啊？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了它必须是正品保真的。现在呢，我们正常这个卖的是14克的695元，7夕的超值价格现在是299元。如果说囤两个的情况下是399元，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两个经典的色号颜色可以来进行选择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来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里面来回复气垫这个两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承诺呢就是正品保真，现在呢是跨境直采的啊，大家可以去来关注一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流程，我是主播小品。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同踏上孙燕姿的音乐之旅，感受她独特的音乐魅力与动人故事，并且在过程中为大家详细介绍多首她的经典佳作，让这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吧。

2000年，孙燕姿发出了首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便如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华语乐坛。专辑中的一首《天黑黑十度》的嗓音，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在成长的迷茫中寻找那份最初的纯真与温暖。就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既有对过去的怀念，又有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情感的交织，让无数人。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让孙燕姿迅速走进了大众的心中。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的《天黑黑》。

随着首张专辑的大获成功，孙燕姿在同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我要的幸福》展现了孙燕姿在音乐风格上的进一步探索，她以坚定而

略带倔强的歌声唱出了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在复杂的情感世界里，在生活的重重迷雾中，始终不放弃对心中那份幸福的渴望。歌曲中那一句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给予了听众们无限的希望与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时间来到了2001年，孙燕姿发行了这张专辑《风筝》。在这张专辑里，有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绿光》。这首歌曲的节奏轻快活泼，旋律充满了灵动性，仿佛一道闪耀的绿光，划破了生活的平淡。孙燕姿用她充满活力的演唱，传递出了一种对美好与希望的强烈向往，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困境中要心怀期待，勇敢地追寻那抹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风筝》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风筝》。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万一老子庄子说的道是骗人的怎么办？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也是一个研究宗教哲学的权威，他就特别强调，他说如何信要比信什么更重要。你老在那边辩论说这个是真的那是假的，你信这个有没有上当，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行为没有改善，生命本身你不能够自己负责，信什么都没用。你信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这才重要嘛。你信的时候改变你的生命，比如说我现在学道家，相信的老庄，因为老庄所谓的道，说实在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是需要某种信心跟风险的。万一老子庄子说的道是骗人的怎么办？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说那个道是不是真的，你无法证明啊。宇宙万物都是充满变化的东西，人类跟自然界都一样，都充满变化，你怎么可能从变化的世界推导出一个不变的基础呢？人的理性做不到的，所有的零加起来都是零，再多的零加起来不会变一，一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在变化。那请问你为什么可以相信老子庄子的道呢？所以老庄的智慧就在这里，他说如果没有那个道的话呢，所有这一切都在做梦，如果是做梦的话，你相不相信道也没什么差别，但是我一旦相信有一个道做开始，道做结束的话，我这一生就不一样。他就开始出现一种，你只有这一生，你如何设法去了解或者领悟那个最后的道，就变成关键的问题，就有切身的压力。所以学了道家之后呢，就要实践，实践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所谓的为学日益，追求学问每天增加，为道日损，每天减少，减少你的欲望，你的各种偏差的见解统统慢慢减少，减少到最后呢，所谓的有心而为的一切都放下了，那你就无心而为。无心而为的话呢，你活在世界上每一刹那都可以变成审美的感受，就是感觉到生命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刹那不让你觉得很愉快的，好像一切都值得欣赏。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代付的界面，消费者看到的
1: 懂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一朝挂线显真龙，身陷河洛困牢笼。北邙逐鹿遭擒获，金庸城里锁英雄。非官禅语非官罪，只为闲游御枪锋。自有高人离山去，要救真主出樊笼。神童李淳风告诉师傅智源道长，我呢准备投李唐，因为据我分析，李唐未来能得天下呀。智源道长说了，能得天下，咱不认识人家，咱怎么贸然前去投奔人李唐啊？虽然我也听说了，说李唐招贤纳士，但凭我徒儿你，蛤蟆惊天伟地之才，你过去从基层做起，你愿意吗？还得呀，有熟人推荐，哎，你才能够在人李唐立住脚跟呢。哎，李淳风啊一笑，师傅，我找您呢，正为此事，不用别人推荐，只要是能够搭上秦王李世民这根线儿。人李世民能够接纳我，那你徒弟我不就在李唐立住脚跟了吗？不，你说这话跟不说不一样吗？李世民那多高级别呀，你怎么能够搭上人家呀？李淳风又一笑啊，师傅，咱们呢现在起身，离开咱们道观，直奔中原而去。李世民现在呀不在长安，不在关中，而在中原呢。而且呢，他已然在中原遭到了困厄。只要咱们能够出手援救，哪怕搭个边儿呢，把他救出樊笼，那咱就有了救驾之功了。还愁李世民不接纳徒儿我吗？智渊一听，我徒弟，你咋知道李世民现在被困中原呢？我算的。得，智渊一听啊，我这话我是白问呢。那人家算的，我这徒弟呀，在占卜这一块儿，那比我高得多呀。有时候我都得让他算算，说你怎么算的呀？师傅，您随我来。李淳风啊，就带着智渊道长来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啊，望着席上一指，师傅，您看这个卦象。智渊呢，过来一瞅，哟，感情啊，人家李淳风刚刚起了一卦呀。这李淳风啊，以试草49境，3变18爻起卦呀。这试草啊，分二卦一，叠四，归其3变得一爻，18变毕，得了本卦6爻，初六、九二、六三、九四、九五、上六。上卦那是兑为泽呀，下卦乃是坎为水，两个三划卦加起来6划卦，这名为水泽困呢。水泽困的卦词，困、亨、真、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63爻动，就63爻乃为动爻，阴爻这么一动变阳爻，一变阳爻，此卦就变成了水山简。 李淳风一指，师傅，您看，此卦名为水泽坤，下卦坎为水，为险为陷，为牢狱为幽闭，上卦对为泽，为金为城，为兵革，为军旅，坎水在下是身陷囹圄，对泽在上是城关围困呐、啊。此相非内斗，非谗言，非刑狱问罪，乃是真龙落网，误入敌城，被人擒捉，暂困牢笼啊。智渊道长一看，我说贤徒弟，何以见得是真龙呢？你来看，李春风一指九五爻，请看九五，居君位，阳刚中正，隐隐有天子气透出啊。此爻虽困，而根骨不凡，外困而内明，身陷险中而天命未损，分明是一位未来帝王之主。您再看这一爻，又一指六三动摇，六三困于石，居于吉里，石者山也，乃山之象也，吉里者城栅也，乃是营寨关隘之形。此爻动于下卦，主轻身外出，私行探看，不是堂堂正正列阵而战，乃是私自游猎，逐兽误入敌境啊。那么再说方位，坎水主北方，中原河洛之间，北邙山金庸城一带正当其位啊。对金主兵将，主勇猛武夫，草莽英雄，不是朝廷官军，乃是一方豪强，山寨强梁。合而言之，那就是啊，有一位身负天命的真龙皇子，在北邙山一带游猎逐兽，无意间闯入豪强城关，被一员猛将识破擒获，此刻正关在城中牢狱之内。这卦象已明啊，当下中原能当此九五真龙困而不失其极者，唯有大唐秦王李世民呐、啊。因为呀、啊，之前我给这天下反王一一占卜，唯有这李世民乃大吉之相啊。那么最近不知为何，他进入中原，却轻身游猎，一时大意，落入山贼之手。那中原能够擒获秦王的山贼还有何人呢？能够深陷又有金又有城这样的地方，那除非是瓦岗的金庸城啊，这乃天授我御主之机呀、啊！此恶虽凶，却困不住真命天子。徒弟我若此刻前去营救，必能建立奇功，日后富贵功名尽在此一举呀、啊！师傅，我要下山呢、啊。智渊道长一看，点点头啊，行啊，春风，别人要告诉我这些呀，打死我也不相信，但谁让你是我徒弟呢？谁让你这占卜之术出神入化呢？哎呀，这都让你给算出来了。哎，师傅，从卦象上是这样，但究竟是不是如此，天道易变呢。如果天数全都被世人所算出来，那天就不叫天了。虽然大体方向是这样，但其中细节有无变化，如何营救，那还得到事发地走一趟，亲自去探一探呢。故此呢，徒弟我想下山去救真龙啊。智渊点点头啊，你有如此大的抱负，为师啊也不便拦你。那好啊，那你收拾收拾行囊包裹就下山去吧，奔你的富贵去吧。智渊心说，我是一个游散的道士，我是无为而治，本着道家本意，那看来你呢是个假道士，满脑子还有一些功名利禄啊。但是呢，人各有志， 不能说你是出家人，你就

让人家当出家人，你视功名为粪土，就让人家视功名为粪土，这太双标了。那你就下山奔你的前程去吧。志远心说，除了武艺，我别的也教不了这学生了。师父，我虽然下山了，但您也别闲着呀，您得帮着徒弟我呀。志远道长说，我怎么帮你？你得给我护驾呀，我这能耐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武艺比您差太远了，现在中原一带可不太平啊，那反王互相征伐，尤其现在秦王李世民如果真的被困在中原瓦岗山，那里的防范一定非常的严密呀。所以虽然我找到那里了，我怎么探听消息，我怎么救出这位秦王呢？这都不好说，故此呢还得靠师父您呢，您带着徒弟我这一路之上也好作为我的保镖，到那里呢若真的发现果如徒弟我挂上所算，那么呢看看到时候应该如何化解，或许还真的用到老师您呢。所以您不能在这观里待着呀，您得陪我走一趟啊。志远一听，我还得当你的保镖啊，好嘛，咱俩岁数谁大呀？我大，我是师父，你这当徒弟的不保护师父，还让我保护你呀？李春风说：“您大不假，但我未成年呢，我才16岁呀，未成年人，您呢，作为一个成年人，理应起到监护作用。”嘿。志远一听啊，到这里给我说监护作用了，就你这孩子，别看才16岁呀，你这心智比70-80的也差不多少啊。好吧，哎呀，看看卦，这就要去搭救真龙，这玩意儿真的假的呀？你别看我是老道，我的娘的都不信这个。师傅，您不信是您的呀，徒弟我算的，平常灵不灵，您是知道的呀。也罢。志远一看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另外呢待在观里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出去走一走，徒弟有心想要投奔一个明主，自己不能拦呢，尤其这是徒弟不是儿子，这是人家李伯的儿子，哎，如果说拦了人李伯儿子进取之心，那李伯回头给我不依不饶啊，你这当什么老师，还不得说我呢。也罢，那就随你下山一趟，看看你这一卦灵不灵，要不灵回来我可打你屁股，如果不灵回来任由师父您处罚，那收东西走吧。人家爷俩说动身就动身呢，就这么着离开道观深山，来到了俗世，尤其到中原这么一打听，哎呦，秦王李世民被这瓦岗金庸城困住的事儿早就传遍了，老百姓沸沸扬扬啊，还有说呀，哎呀，你知道吗，李世民呢他就不能碰程咬金，他每一次碰程咬金他就得倒霉，那位说了，你别说了，程咬金也不能碰他呀，一碰他不也倒霉呀，这俩是冤家对头啊，可不是吗，连说书的呀都开始在那里打板唱书了，怎么的，唱着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他们越唱越邪乎，说程咬金呢找着李世民找不到，拿斧子进入老君堂，哎，发现李世民躲在老君塑像身后啊，这程咬金呢手起一斧要砍杀李世民，结果呢就见李世民脑后唰一下子金光一闪，由打他背后冒出一条金龙来，这金龙呢五爪往上一拖，哒，这斧子呀正剁在金龙五爪之上，等于啊这金龙把斧子给撑住了，这金龙哪来的，乃是李世民元神冒出啊，李世民就是一条金龙，这说书先生也会编呢，那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咱现在不讲封建迷信了，那年代呀哈们全是神话呀，怎么的，老百姓爱听啊，这一斧子劈下来李世民怎么躲呀，躲不了，躲不了他怎么办，
砍死了。

声的说话了，他说：“你好，我是魔镜，我会说话。”当时这美女寻思：“哎呀，这真的是魔镜吗？”老板说：“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店里独一无二的魔镜，不信你试试。”然后当时啊，这个女孩就对镜子说：“魔镜，魔镜，请告诉我，这世上谁是最漂亮的人？魔镜，魔镜，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世界上谁是最漂亮的人？我是最漂亮的吗？”结果，半个小时，镜子一点反应都没有。给这女孩气的哟，当时就对老板说：“老板，你是骗人的吧？他根本就不会说话，这不是魔镜啊。”结果当时老板摇摇头说：“小姑娘，你必须得原谅他，因为在这半个小时的时候，他保证是内心充满了挣扎呀。”怎么的？我就问问他，我是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至于他挣扎成这样吗？你就说是你也不会碎，我这同学呀，但是后来为什么就不再联系了呢？就是因为我们俩其实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了对方的音信，所以说最后没联系了。但是我们俩其实关系都非常好。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俩在一起住，那个我们俩是室友。我在这儿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人呢，他有夜游症。什么叫夜游症？你知道吗？夜游症就是喜欢梦游啊，而且在梦游的时候，他是毫无意识的呀，这个就比较吓人。你是不是试想过，一个人梦游，开开窗户，跳下去了？你说这会什么样？梦游，开开冰箱自己做里了，会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夜游症非常非常的吓人呢。他那时候真的大半夜自己夜游出去了，早晨上学之前又回来了。一问他干啥去了，根本不知道，没有意识。但是这个期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跟正常人一样的，所以说夜游症啊，特别特别吓人。他其实，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俩在同一个寝室住的时候，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呢，后来去求医问药去了。他当时就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当时呢就说：“大夫，你有什么妙招可以治我的夜游症吗？”后来大夫啊说：“夜游症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好治，在咱们大庆，有上千个夜游症的患者。”但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有眼力，找到了我，所以我决定把我的灵丹妙药赐予给你。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指示去做，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他说：“好呀，好呀，大夫，那你快点把这个药给我吧。”大夫说：“倒也不是用你服用的那种药啊，我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小盒子，这个盒子可以治好你的病。你只要在每天晚上睡觉上床之前，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你床的周围，就可以治疗你的夜游症了。当时我这个同学就寻思，什么东西这么灵啊？他就问了一下，他说：“大夫。”这盒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下子，我在我睡觉之前把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撒在我床的周围，我的夜游症就能好。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呀？大夫当时就说俩字儿：图钉。大夫，你就是这么给我治疗夜游症的呀？也是，当我的脚丫子上。都沾满了图钉的时候，我想我也不能再行走了。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幻想了很多哈，我们想了些什么呢？想了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过这个青年节？说实话呀，这老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可能那个时候我可能会站在山峰之上。

0: 我会吟出一首诗，犹叹当年小蛮腰，空余恨，一身五花膘。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本五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货到付款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爱上微笑，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6: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3: 微笑绝对不抽，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欢迎各位来收听为您欢乐放送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得高歌一曲，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现在除了歌声，其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来表达我的情绪。太阳光金亮亮，星际唱三唱耶、这每年呢，我都必须得想点好的办法逗我老妈开心。今年我也想好了，但是呢，还没在我付出行动的时候，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今天早晨呢，我收到了一条非常非常奇怪的短信。这条短信是关于我妈的。这条短信夸一发，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来了一句话，当时我一看，祝你妈身体健康。我寻思完了，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在这个社会上我跟人结仇了，我保证我得罪人了。这是一条威胁短信呢。我平时我看这个黑社会的片儿，我看多了，真的。祝你妈身体健康，这明明说的是反话嘛，这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第一条短信，祝你妈身体健康，多吓人呢。 然后我就在那想。我心里别惦记是回事儿啊，我得回短信问一问。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手机回了一条短信，我问说你是哪位啊，结果那边给我回短信说我是你妈，我换号了。这老太太一天气死个人，真的，要是我胆小的话我得让她气个好歹的。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妈把我气成这样，但是我依然如此之爱她呢？就是因为其实我对我妈呀是心怀愧疚的。从小到大呀，我基本上我就没让我妈得到过好。因为我从小，大家可能不了解我的家庭啊，但是我在这儿也不方便说。总之呢，就是我是从小啊，从小我3到4岁之间，我是长期住在我姥姥家啊，我经常。不是说经常，就是长期在我姥姥家住。然后我妈呢是隔三差五来看我。然后有一次吧，一个星期没来。然后有一天呢，哎，我上幼儿园去了。上幼儿园一天，我姥姥喊我说：“喂呀，喂，快点儿的，看看谁来了。”我腾一下就跑出去了。但是看完之后我木了，在那瞅，这个阿姨是谁呢？当时我小小的心非常的慌张啊，大脑飞速的转动。邻居阿姨，不对呀，我妈的同事也不对呀，那是谁？那是我亲戚。结果后来我就看那女的呀推着我妈的摩托车进了院子，这我才发现啊，是我妈，烫个头发，而且换下了工作服。哎呦我的妈，当时我差一点叫了一声阿姨，我寻思我多亏没叫，要不然必须一勺把就给我削死。那是3到4岁的时候，后来呢，10岁了，然后我妈他们单位啊，大合照啊，就照的可长可长的一个大照片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人啊。然后呢，后来我妈就拿着照片说：“老哥呀，老哥呀，你看看哪个是我？”我当时我一看，哎呀，这都穿一样的衣服，我怎么辨认呢？我在那瞅啊瞅啊瞅啊瞅，我到后来我辨认了5、6次，我才成功把我妈气得都无语了。正好第二天，然后我同学上我家玩，我当时我就把这张大照片拿出来给他看，我说看这个就是我妈。结果我同学说哎不像啊，我妈当时走过来一看，哎呀妈呀，我又认错了。这是10岁的时候的事儿。再后来呢，大概是12岁的时候啊，12岁。然后呢，那天我放学了，然后我就去我爸那个办公室去写作业去了。写作业，然后呢，我就看见离远，我就从窗户就看见我爸跟一个女人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就聊天啊，坐在沙发上聊天，坐得非常近。当时我就愤怒了，怎么整的？我爸怎么能跟别的女人这么亲密呢？我当时我脑海当中特别的冲动啊，而且我特别的气愤。我脑海子里后来我闪过了一个念头，不行，我爸不是这样的人，难道是我表姑？于是我停下了，转念一想，表姑也不能这么近呢。我快步的走了过去，结果那女的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又是我妈。哎呀，关键问题不在我，你妈，你下次你换造型能不能告我一声？

这一天我跟你说，我跟我妈我就没个整。当然了，我妈跟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妈就说呀，说我们两个人就是冤家啊，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昨天呢，昨天我是上野外去了。昨天中午上完节目，我上野外去考察去了。我寻思没啥事儿的话，我也策划个种树、种草、种花啥的活动。所以说，今天我决定就来跟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昨天撒欢在野外，今天上班非常乖，明天颓废又发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命题作文（括弧昨天、今天和明天）呢。

昨天我是男孩，今天我是男人，明天我是老头儿。我以为你说明天你是老男人呢。姐，我昨天吃的红烧牛肉，今天吃的鲜虾，明天吃的是小鸡儿蘑菇。你别误会啊，不是我伙食好，我吃的都是方便面。方便面味儿现在挺全呢。昨天、今天、明天，人生啊，就这三天。昨天刷没了。啊，不是昨天刷没了啊！说昨天放假，今天上班，明天继续上班，后天我希望能够放假。昨天我想吃果冻了，我吃一个果冻。今天我要想吃果冻的话，我可以舔一下自己的皮鞋。昨天我要是想吃酸奶了，我可以喝一盒酸奶。今天我要想吃酸奶的话，我也可以舔一舔我的皮鞋。昨天我要是感冒了，我可以吃药。今天我要是感冒了，我可以舔一舔我的皮鞋。我记得之前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等我有了钱，我就买两双皮鞋，我穿一双，我吃一双。其实我觉得呀，皮鞋很忙啊。昨天我陪我那个外国朋友啊去考汉语去了。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外国朋友在咱们大庆啊，在咱们大庆学汉语，我曾经教过他很多，我相信我在节目当中我也有所涉及啊，跟大家说过，他也没事听我节目。我不只教他普通话，我还教他东北话，教的都特别有特色，什么胳膊肘子啦，菠萝盖卡秃噜皮啦，等等等等啊，就这些。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我这个外国朋友啊，他那天去参加听力考试去了，参加完听力考试之后啊，他就有点上火，上火当时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上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上回老师，你们的中文英语考试实在是太难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我说我们中文听力我觉得不是很难呢，我觉得相比来说这个英文的听力还是比较难的。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上位老师，我真的是觉得你们的汉语听力实在是太难了。昨天我遇到了这样的一道题，他说羊毛衫大减价了啊，件件十元，样样十元，全部十元了啊，问什么东西十元？ A 件件， B 样样， C 全部， D 羊毛衫。

你说这一天怎么整啊？你说我最后选什么呀？件件十元，样样十元，全部都十元了啊！请问最后什么东西十元？羊毛衫儿呗。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啊。昨天我陪我这同学呀、啊。

这陪我这个朋友啊，一同去参加这听力考试去了。他跟我说太难了，真的。然后呢，后来我们两个呢，这个就出去喝点东西，喝点东西呢。后来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好朋友啊，碰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这个好朋友啊，他是养鸽子的，养鸽子的恰好呢，哎，这个外国人他也养鸽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养鸽爱好者碰到一块儿了。那么养鸽爱好者碰到一块儿，基本上我就属于一个摆设了。我就坐那儿听他俩聊，哎，他俩聊得特别高兴，真一见如故啊，真的。他当时我那个朋友，我那中国朋友，养鸽爱好者，他说我正在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我决定啊，让我的鸽子和鹦鹉进行一下杂交。当时我这外国朋友说，哦，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中国人真的是好有创造力呀。为什么要让鸽子和鹦鹉进行杂交了呢？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品种就不纯了吗？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让这个鸽子和鹦鹉进行杂交呢？后来呀，我那个中国朋友就说了，因为呀，我这没事儿呢，我就训练我这鸽子出去给人送信，但是他经常迷路。如果说我这鸽子迷了路的话，它跟这鹦鹉进行杂交，将来它就可以自己问路了。

你也别说哈，这个招儿还真是个招儿，就谈这个鸟的事儿。后来呢，他们就给我讲啊，讲说有一个人呢，养了一只鹦鹉，养了一只鹦鹉呢，就在这个笼子里跟一只鸽子打架。后来呢，就听这个鸽子嗷一声，死了。第二天呢，他又放了一只斗鸡到笼子里，跟这个鹦鹉进行打架。后来呢，听这个斗鸡两声惨叫，也死了。当时他们就寻思：哎呀，这鹦鹉太厉害了，太邪乎了。第一天放了只鸽子，把人鸽子给打死了；第二天放了只斗鸡，把斗鸡也给打死了，太厉害了。第三天，它主人也挺厉害的，也挺有才，整了一只秃鹰，放了一只秃鹰在这个笼子里，跟这鹦鹉共处一室，也跟这鹦鹉打架。后来呢，秃鹰也死了。不过这次啊，可以说这个鹦鹉受伤的比较惨重。之前它可以说呢是完全的大获全胜，这次呢没有，因为秃鹰多大呀？秃鹰它跟秃鹰对抗的话，自己一定也得身负重伤。当时这鹦鹉身上一根毛都没有了。后来这主人就问它说：“哎，鹦鹉，你不是厉害吗？你怎么身上一根毛都没有了？”结果人鹦鹉说话了，说：“哎呀，我不脱光膀子，我真是干不过他们仨呀。”有的时候，我们从鹦鹉身上也能学到一些阿 Q 的精神。《后宫甄嬛传》对于我们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在这个说话方面，这个甄嬛体啊，现在是流传于坊间啊。比如说昨天呢，我有个同事啊，就拿着一块蛋糕走了进来，当时啊就跟我说：“你今天买的蛋糕是极好的。”厚重的芝士配上浓郁的慕斯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多品几口，虽会体态健于，倒也不负恩泽。我当时说了一句：“说人话。”他说：“蛋糕真好吃啊。”

的话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比较喜欢那种这个古典风，什么风呢？就是古诗风啊。我们比较喜欢古诗啊，曾经我们一起背过多少古诗？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记不记得有一首诗呢？枯藤老树昏鸦。昨天就有一个学生给我发短信，发短信他给改了，他说枯藤老树昏鸦，学校不让回家，突击裸考不挂。

简直在说梦话。分数日下，挂科人在天涯。还有一个版本啊，还有一个版本，别着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枯藤老树昏鸦，食堂又在涨价，同学饿成瘦马，夕阳西下，妈妈我要回家。昨天我就去逛街去了，真的，我啪啪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哎，这有一个服装店在玻璃门上贴着几个字儿，说不管买不买，进门就有礼。当时我寻思，哎呀妈呀，你瞅这家店面这门脸也不怎么地呀，这老板怎么这么牛呢？挺阔气呀，不错呀，不错呀。你说进门能有啥礼呢？你说我进去看一看，我要是不买的话，是不是也能得着一个礼呢？我当时在外面寻思了半天，后来我寻思，他不管给不给我，最起码我进去看看吧，是不是？不给也无所谓，我也不耽误啥，我就进去了。我咔咔，我就往那大门里边走。这时候呢，我就看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服务员啊，当时呢，双膝一弯说：“欢迎光临，小女子这厢有礼啦。”

能给个别的礼呀、啊？这个礼我天天我在广播里净给我听众来着。昨天有人去喝酒去了啊，我就发现在我身边呢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这群人呢就是平时没啥事呢就出去喝点酒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喝酒它是分为阶段的啊，我来跟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希望大家呢来对照一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喝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所不知阶段，在这个阶段你突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知宇宙内知地球，总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有一种强烈而崇高的愿望，急切的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无偿的传授给任何一个听你说话的人，你所讲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自然别人的意义也都是错误的。如果你和你的对方都处于这个阶段，那么争论就会无止无休。这是第一个阶段，无所不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相貌出众。在这个阶段，你突然发现你是整个酒桌上最有魅力、最受欢迎的人。即使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你也知道他们最喜欢你的模样，并且愿意和你聊上一阵儿。因为你现在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无所不知，所以说无论是魅力的原因还是学识的原因，你觉得啊，任何一个人都喜欢跟你聊。第二个阶段，相貌出众过去了。第三个阶段来了啊，现在呢是慷慨富有阶段。在这个阶段，你突然发现你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慷慨地为喜欢你模样的人，或者是欣赏你看法的人，或者是你看着顺眼的人，或者是全酒桌上的人，一次又一次的买酒。因为你分明记得你是开着一辆大卡车，运着一箱集装箱的钞票来喝酒的。而且你现在开始到处找人赌博，赌多赌少毫无关系，因为你既富有又聪明，所以说你只是一个赢多赢少的问题。第四个阶段是扛揍防弹阶段。在这个阶段，你突然发现你刀枪不入了，所以说你开始到处找人过招，尤其是那些不同意你观点的人和那些在赌博当中赢了你的人，因为你相信无论什么东西都伤不了你，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最勇猛的人。聊天、赌博和过招仍然继续，因为说错了你也是对的，赌输了你也是赢的。第五个阶段来了，无人之境。在这个阶段，你突然发现大家都看不见你了，或者说你看不见大家了，你终于达到了无人之境，你不愿跟别人聊天，不想和别人赌博，也不想和别人过招，你开始毫无顾忌地做一些你想做的事儿，因为你是隐身人，所以你不用担心别人看见你那傻不拉几的样子。或者是滑稽的不能够再滑稽的动作，你可以在酒吧里任何的一个地方跳舞，当然也可以在大街上扯着刺耳的嗓音放声高歌。这就是喝酒的五个阶段。各位好朋友，我不知道你在喝酒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呢，你可以下次对照一下。

0: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动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诗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3: 万一老子庄子说的道是骗人的怎么办？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也是一个研究宗教哲学的权威，他就特别强调，他说如何信要比信什么更重要。你老在那边辩论说这个是真的那是假的，你信这个有没有上当，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行为没有改善，生命本身你不能够自己负责，信什么都没用。你信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这才重要嘛。你信的时候改变你的生命，比如说我现在学道家，相信的老庄，因为老庄所谓的道，说实在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是需要某种信心跟风险的。万一老子庄子说的道是骗人的怎么办？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说那个道是不是真的，你无法证明啊。宇宙万物都是充满变化的东西，人类跟自然界都一样，都充满变化，你怎么可能从变化的世界推导出一个不变的基础呢？人的理性做不到的，所有的零加起来都是零，再多的零加起来不会变一，一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在变化。那请问你为什么可以相信老子庄子的道呢？所以老庄的智慧就在这里，他说如果没有那个道的话呢，所有这一切都在做梦，如果是做梦的话，你相不相信道也没什么差别，但是我一旦相信有一个道做开始，道做结束的话，我这一生都不一样。他就开始出现一种，你只有这一生，你如何设法去了解或者领悟那个最后的道，就变成关键的问题，就有切身的压力。所以学了道家之后呢，就要实践，实践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所谓的为学日益，追求学问每天增加，为道日损，每天减少，减少你的欲望，你的各种偏差的见解统统慢慢减少，减少到最后呢，所谓的有心而为的一切都放下了，那你就无心而为。无心而为的话呢，你活在世界上每一刹那都可以变成审美的感受，就是感觉到生命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刹那不让你觉得很愉快的，好像一切都值得欣赏。
4: 既然已经记录了，都会有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负责售后的跟你联系，那么负责媒体的跟我联系，基本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一点再做不到的话，那可能我个人觉得这个售后也好，或者400这边的服务也好，可能那就差一点了，是吧？但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这个结果，咱们等候一下。今天上午胡女士就打来了电话，这是另外的一位胡女士啊。胡女士之前遇到了一个问题，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在停车场里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啊。之前呢也对这个自燃的情况进行了一下火调，那火灾原因调查。我们现在来迎进胡女士的电话。你好，胡女士。
5: 你好，主持人。
4: 哎，这个火灾的调查结果出结果了是吧？
5: 啊，对，已经出来了。
4: 嗯，说说调查的结果，什么情况？
5: 他调查的结果，火灾报告上就写的是那个底气那个什么，线路。
4: 嗯。
5: 线路引起的。
4: 线路引起的，着火点在哪里？
5: 着火点在前机器舱里。
4: 机器舱里。你指的这个机器舱，它是明确指的是就是机器盖子底下机器的这个位置，还是在机器的内部？
5: 它就我找一下的这个，我看它咋写的啊。
4: 嗯。 你看一下他那个火调的那个单子，那上面写的这个具体的那几句话，看看怎么写的。我们先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
5: 他写的是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
4: 嗯。
5: 起火时间为2026年7月19日。
4: 嗯。
5: 起火位置位于白城市安达驾校，安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院内。
4: 嗯。
5: 然后起火部位位于车牌号为7C771的车辆，起火点位于车辆发动机舱内。
4: 发动机舱内。
5: 对、
4: 嗯，
5: 起火原因为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引燃。
4: 嗯，舱内电气线路，你现在责任出来了吗？
5: 责任已经出来了。
4: 啊，谁的责任？
5: 就是包车那个司机是3，然后那个。对方是7。
4: 啊，对方是7，包车的司机是3，你是这个车的车主。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这个车辆在停放的过程里边，那现在有进行到比如说这个理赔的这个阶段了吗？你们跟对方去交涉了这个问题了吗？有谈到这一点吗？
0: 就是跟哪个对方？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该找谁。
1: 现在还没有走下一步呗，就是不管跟谁找，现在还没走下一步呢，只是拿到了认定书而已了，是吧？
0: 对，今天拿到的。
1: 对方有商业险、三者险吗？商业三者险吗？对方的车辆就承担70%的对方车辆。
0: 有的好像。
1: 是有的哈。好嘞，
0: 嗯。
1: 我们先从这个事儿上先给你从专业的角度去捋顺一下。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咱们大地保险的理赔的专家，我们的王刚王总。我们来迎进王总的电话。王总你好。
2: 好好好。
1: 哎，有这么个事儿，这个胡女士呢，自己的车是一个出租车，由司机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她的司机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了70%的主要责任。这台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随即拉到了这个指定的停车场，在停车场停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火灾调查的原因已经出来了，是发动机舱内由于线路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起火。先从保险的这个角度，王总跟您探讨一下，像这种不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一现场所出现的损失的进一步的加大，车辆出现的自燃，但是确实有可能是因为这次碰撞导致的线路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因为交通事故的碰撞导致的线路的原因，从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的自燃，那对方的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的商业三者险能否对他的车辆做一个包括自燃在内的这些所有损失的按比例的赔付？
2: 他需要做一个关联性鉴定，就是证明这个起火燃烧和这个交通事故有必然的联系。
1: 现在手头所持有的是咱们这个火灾的调查原因的这个鉴定，这个鉴定只能证明你的车辆起火的原因。现在还需要有一个它这个线路，包括这个出现着火点的这个位置，到底是因为碰撞导致的，还是你车辆自身的故障导致的，是这意思吧？
2: 对。但是，就是这个可能走到法律层面，可能是这样的鉴定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我们本车这块它没有损失险。那如果要有损失险，我估计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争议了。不管是对方的责任还是本车的这个责任，它都有能力起赔偿。如果没有损失险的话，你只能依靠第三者，就得鉴定它的这个火灾和交通事故的关联度。要证明这个火灾和这个事故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多少比例的关系，按多少比例参与到这个赔偿的这个范围之内，这是很关键
1: 在您之前的工作里边，有遇到过这样的实际案例吗？
2: 的。我们现在遇到的人非常多，但是财产非常少。人都是像，比方说，交通事故发生了以后，他很轻微，回家了，可能隔2天人去世了。这种多，就是比较多。我是后期做了一个关联度鉴定，鉴定这个死亡和这交通事故有多大的关系，有的可能50%关系，有的可能70%关系。完了，我们就按照这个鉴定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赔付的，财产的很少。
1: 好的，谢谢王总给我们做的专业的指导，和王总说声再见啊。胡女士，刚刚呢，咱们也听得到。就是如果说想要对方按照70%的比例对咱们的财产损失进行赔付，需要有个关联度的鉴定，估计一脑袋懵了吧？这怎么刚做完火调的这个鉴定，还有出一个关联性的鉴定？这个对于咱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感觉这车主当的有点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着急啊，但凡能鉴定的，咱们都能找到人儿。但凡找到这人，他不能鉴定的，那很有可能这事儿就不好办。但是您放心，鉴定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来，我们继续连线，咱们专家团队够硬啊！连线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世卫会长，我们把在车辆的刚才提到的关联性鉴定的这个口，我们也给你开开，让他来给你做一下分析。这种调查到底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是在术前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还是在中间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拿到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同时也拿到了车辆自燃的这个起火的原因。车辆自燃，同时还引起了旁边的2台车的自燃，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有估算过，因为自燃导致的损失的扩大，大概额度是多少吗？
0: 哎呀，这个 那两台车没法估量，自己的话肯定就是，2年半的营运手续。
1: 2年半，车辆还有2年半的营运手续，2年半的时间是吧？
0: 对，就是那个，就该换车了。但是这个手续还是就是，
1: 那不耽
0: 一
1: 误
0: 直在的。
1: 啊，那不耽
0: 对
1: 误，
0: 对对，
1: 就是你
0: 是
1: 的
0: 的。
1: 车说明，说白了就是你的车的寿命还有2年半，就是要赔偿的话，其实也是针对营运车辆嘛，它有它的特点，8年的营运寿命，现在还有2年半的时间，稍等一下啊，我们在等候的同时，我顺便再问一下，另外的两台车被点燃的两台车，现在有找到你们吗？
0: 没有找到，说是已经在那个院里停了4、5年了。
1: 就压根儿可能连车主都找不到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弄不好烧也白烧，应该不至于
0: 我并没有抱着那个心理，
1: 吧？没有抱那个心理，
0: 对。
1: 现在原因已经出来了，认定书已经到手了，没有考虑跟对方的主要责任的一方取得一下联系吗？
0: 怎么说呢？他们都说就是那个事故和这场火灾，它不是一个事情。
1: 谁给
0: 所
1: 你
0: 以
1: 出的
0: 说
1: 主
0: 的，
1: 意？
0: 就是那
1: 他们
0: 个，
1: 都贼呀、
0: 就是咨询了一下有关的人员，
1: 啊，有关的人员，
0: 对，
1: 未必专业啊。这个我不是说我没别的意思。如果这些
0: 我明白，我明白，
1: 有关的人员，如果此时此刻在听着电话，有可能胡女士误解了你们给提供的这个建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凡有可能性，就像到医院去看病一样，这能通过吃药打针去解决的问题，千万不要把那个器官给嘎掉了，不就这意思吗？是吧？所以咱们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拿到手。我们现在呢，先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您好。
3: 东哥好，大家好。
1: 车辆自燃的这个问题，这个之前有印象，咱们好像也连线过。首先，胡女士先给你托个底，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不会产生损失，因为本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方，首先对方承担了主要责任，大概的赔偿比例协商到最后基本在70%左右。你方司机承担了30%左右，一个次要责任，他们两个加在一起100%的责任，就包括了你所有的100%的损失。这首先这一点呢，你不用过于担心。第二个，车辆自燃所产生的自燃跟这起交通事故的关联性，它代表着你的本起交通事故的损害的程度到底要人家承担到多少。所以我们其实揪住的是这一点。所以呢，你首先可以先把心往下放一放，问题还不是很大。刚刚呢，我们也和咱们保险团队的专家做了连线，现在我们来连线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委会长。施委长，这个事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胡女士的一台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一台出租车。随即呢，进入到了停车场。到了停车场几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了自燃。当天咱们在连线的时候还提及到了，说车辆自燃需要做火灾调查，原因的调查。现在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是由于线路的问题导致了发动机舱内所出现的自燃，自燃点也在这个位置。现在能够证实，确实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刚刚和我们的团队的保险团队的专家在沟通之后，王总也提到了这一点。王总说需要有一个关联性调查。现在我们证明了发动机舱内线路出现的这个自燃，那么现在说白了就要排除是你的车辆自燃，是你的车辆自身的老化导致了，就这么巧就在这个位置停放时出现的自燃呢，还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碰撞导致了这个位置出现的，比如说这个破损呢、断裂呀，然后跟燃油之间发生的一种情况，然后出现的自燃呢，可能这个需要有个关联性的调查、关联性的鉴定。施会长，通过鉴定的方式可以来排查或者拿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吗？
3: 好的，勇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之前有过先例，就是事故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在停车场里边起火的，这不止一起，啊，这种情况，
1: 还不属罕见，虽然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的可能不多，但是在咱们实际的鉴定的过程里边是存在的，是吧？
3: 哎，对的，
1: 哎呀，胡女士的心基本上放下了，另一半又放下了哈。别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咱们首先能找到原因，是人家的毛病，咱就找人家；不是人家的毛病，可能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谈谁的毛病。来，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说。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6: 以中秋晚宴情意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好的，咱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有施会长电话断线，和施会长取得一下联系。胡女士在线哈。
0: 啊，在的。
1: 啊，在线。和施会长再次的取得一下联系啊，刚才电话断线了。翔的这个疑问呢，其实起初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也存在这个疑问，也和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专家在探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车烧的就剩架子了，咋鉴定啊？当然有没有可能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无法做出鉴定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的几率呢，并不是特别高。那基本上吧，都能够根据这个车辆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我有印象，好像你的车着的不是特别重，是吧？
0: 不是，是着的
1: 没了，
0: 剩个车架
1: 了，就剩个车架子了。
0: 对，就剩个铁架
1: 子、哦，就剩个铁架子了。
0: 嗯
1: 啊，其他的位置就是发动机舱内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吗？那车辆是不是现在还在原地停留着呢？
0: 对对对，还在那个停车场停着呢。
1: 还在停车场。
0: 让我去取，我并没有动，因为
1: 让你去取，已经通知什么时间通知你的可以取车了？哟，胡女士。胡女士的电话信号也不好了，和二位再联系一下，胡女士和施会长分别给他们打去电话，两位的电话都出现了这个信号不好，稍等啊，各位稍等一下，我们马上为大家去解开这个问题。翔啊，你的担心看来也是有必要的，一会儿呢我们就问一下施会长，这车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怎么去做这个鉴定啊？这个鉴定能不能拿出一个相应的结果呀？不太好说，是吧？大家把这个疑问先放一放。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抖音直播间听热闹的朋友，如果您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妨呢跟我们在平台上互动一下。如果您也想关注这个事儿，那您可以静静的收看收听这节目。各位如果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反正每天呢都是这些破破烂烂的事儿，你想听听热闹，想学学门道，想学学交通事故怎么处理，想学学自己遇到了汽车维权的问题该如何去做，那您都可以点一下关注，来关注一下，这样的话你之后再找呢会更方便的一点，好吧？各位可以没点关注的朋友点关注啊。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即可。来，我们迎进施会长的电话。施会长。
3: 勇哥，
1: 刚刚大家有担心啊，说车就烧剩个架子了，咋查呀？问了一下胡女士，我说胡女士，您的车烧到什么程度啊？她说果然就剩一个车架子了，里边该烧没的都烧没了。当然现在车辆没动，还在停车场的位置。停车场这边呢，包括因为火灾调查已经完事了，告诉她可以去取了，那有啥可取的，她也不着急，那就先放那吧。施会长，烧到了这个程度，还可以做出原因的鉴定吗？
3: 没有问题的，勇哥，只要他还保管的够好。什么意思呢？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分析，不管它是什么车，发生事故后再起火，可能有几种原因。
1: 嗯，
3: 车辆自身原因、油路、电路或者事故的关联性，或者是外来火源、人为纵火。
1: 嗯，
3: 因为在停车场属于封闭空间，还有监控视频，咱直接可以排除人为纵火和外来火源。
1: 嗯，
3: 其他都是车辆自身原因，要么油，要么电。如果电路咱们在车辆发生事故后，厂家也好，还是停车场也好，给全车断电了。
1: 嗯，
3: 这个有没有？如果有，咱就可以排除电；如果没有，咱们可以考虑。如果油路，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这个地面火流淌的痕迹，这些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1: 嗯
3: 啊，包括电线短路的剩磁熔痕，红线熔点是1060度，1080度，烧不没的，咱们都可以做得出来。
1: 哦，
3: 但是如果说遭到了破坏，这就另当别论了。
1: 这样破坏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一呢，这是个官方的指定的这个事故停放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随即就发生了这个火灾。第三个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包括也进行了这个火灾原因的调查，我相信这个现场保护的应该是很好的。胡女士是这样吧？现场保护的还是不错的吧？没人去再去动它是吧？
0: 应该是没有，因为那个就是还在那儿。
1: 还在那儿。
0: 然后可能说的外部原因有啥的，可能下雨啥的，这个的肯定是有的。
1: 施会长，在以往的咱们鉴定里边，像他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胡女士没记错，是当天的中午和下午左右发生的事故，然后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这个车辆出现的自燃是吧？
0: 对对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施会长，以咱们经验来判断的话，你觉得和事故的关联性是否会很大？
3: 咱们撞击的是哪部位？什么车？
0: 就是那个大众宝来。撞的是前方底气盖子，然后大灯，然后气囊都撞出来了。
1: 是正前方的指向相撞是吧？
7: 嗯，

0: 车的左边撞的重还是右边撞的重吗？这你知道吗？
1: 我看一眼的那个鉴定啊、哦。
0: 嗯。
1: 鉴定瞅一眼。
0: 因为市会长可能会根据车型，根据车型里边所这些所有的零部件的排布的位置，包括你的受力点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所以可能您提供的信息越准确一点，市会长这边给我们做出的模糊的判断会更准确一点。啊，所以您看一下。市会长，当然您有问题随时啊，随时可以向胡女士提出疑问。
1: 他这个写的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分析是。王玉林就是那个对方那个、
0: 嗯、
1: 就是责任大的那个驾驶机动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的。
0: 嗯，
1: 然后他这个
0: 不行，这个判断不出来车辆的情况、
1: 啊、
2: 就是就现有材料吧。
0: 嗯，
2: 咱们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0: 嗯，
2: 关联性的可能性应该超过50%。
0: 超过50%。
2: 对，
0: 嗯，胡女士问一个细节，刚刚市会长也提到了这一点，
1: 嗯、
0: 当时在停车的时候，车辆有全车断电吗？就是电瓶摘了吗？
1: 电瓶并没有摘，
0: 没有摘电瓶是吧？
1: 对，他们拖到那个今天上午还说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拖到那个停车场之后，
0: 嗯，
1: 只是把钥匙给拔下来，
0: 钥匙拔下来了，
1: 啊，并没有就是其他的下一步的措施什么的，
0: 嗯、
1: 没有，
0: 嗯嗯
1: 嗯，
0: 好，市会长再给你提供个信息。就刚才可能您提到的说车辆有没有可能断电呢、啊、包括涉不涉及到这个电路的起火，看来是没摘电瓶，电路的这个原因包括火掉的原因也提到了这一点，跟电路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没问题，这个胡女士，我们就这些原因让市会长再给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就是市会长您还是坚持的这个观点，跟这起事故的关联性可能会超过50%呗。嗯，信号可能不太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市会长这边信号不是特别好，那就这样，和市会长先说声再见吧，你那边信号不是很好，你先忙着啊，然后呢回头我们让胡女士这边有需求的话跟您取得联系啊，先和您说声再见啊，从两个专业的角度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判断之后，别着急，咱们开始往下捋顺这个事儿。胡女士，火灾的原因调查已经出来了，刚刚呢咱们说的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关联性的这个鉴定，咱们也是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基本上可以做出结果，那除非现场有刚才市会长所提到的其他的外界因素，要不然的话这个结果基本上是可以得到的。那现在你们要做的呢是尽可能保护好现场，比如说跟现场的工员沟通沟通啊，还是你们拿一个什么扇布先给他扇吧扇吧，先保持一下这个现场，稍后的时间我会把您的电话发送给咱们的这个市会长，让市会长这边跟您取得联系，给您一些建议，刚才我提到的是在诉中鉴定还是在诉后鉴定还是在诉前鉴定，这个呢可能会有一点区别，市会长这边呢也会给你一些比较稳妥的一些建议，从您目前的这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先跟对方开始沟通了，对方的70%的当事人以及对方70%当事人他所对应的保险公司，如果现在在协商的过程里边你们就可以达成一致，举个例子说你现在车辆的损失自然，咱们以50000块钱为例，咱以这个价为例哈，对方说了你要是不做鉴定咱们商量商量，我赔你45000，你看行不行，咱谁也别折腾了，你也别鉴定，别通过鉴定费，我这边呢也不让你操心了，我该赔赔，我就把这个钱我该赔的这45000，比如说45000块钱是全款哈，好，我按70%给你赔付，你自家的这个司机对这45000块钱的损失呢也表示认可，这45000块钱的30%他也愿意掏，那作为你的一个当事方来说，你可能就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金额就都解决了，可能在这个事故里边会损失个3000-5000，但是呢大部分的费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这是第一步，就是可以跟对方去协商探讨的一步，当然如果协商探讨中间差价特别大，还以45000为例，本来是45000的损失，对方的保险公司说我只能赔你20000，或者我只能按照交通事故发生现场所造成的损害，我对您的这个前机盖子啊、前杠啊、发动机啊、气囊啊等等这些座椅修复给你报出这个价格，那你觉得你的损失过大我不接受，那好，我们可能会考虑到鉴定的问题，所以呢面对这个事儿可能有两步，一可以协商考虑的，第二可以通过这个咱们固定的程序咱们去走的，所以目前我的建议是先行的跟对方去沟通，当然 我们把您的电话提供给社会长，社会长给您打完电话，您更了解了中。

0: 验一些细节的时候，把握着这个证据，把握这个细节，然后您再跟对方去沟通，可能会更加有效一点。那对方提出这个疑问，咱们也可以说得很专业，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事故和自然之间的关联性啊，这些你都可以把它跟对方以及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沟通。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建议可以让你的司机在场，你们作为一个整体跟对方去沟通，因为毕竟本起事故里边你是作为车主，而司机是作为本起事故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是吧？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先行沟通，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解开你的问题吧。因为你现在该解决的、该出的这个结果已经基本都出了，剩余的呢，你比如说关联性的调查，你做与不做那是你自行决定的事儿，那跟本起交通事故可能关联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推吧，行吗？
1: 行，那个就是做这个鉴定的话，我得去哪儿做呀？
0: 那就我都说半天，你说，
1: 我
0: 不说让施会长跟你联系吗？你真的如果需要鉴定，他就具有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会长，你想他有没有鉴定资质？他鉴定你不用上哪儿去，他必须得到你的现场去的。那是不能动的啊，你得到现场去的。所以到底需不需要鉴定？如果需要鉴定，他就去了。没问题了，
1: 好好好，
0: 这是可以解决，已经给你找到根儿上了，这最靠谱的。
1: 好好好，
0: 好吧，那就这么着。
1: 好，
0: 好，您保持着手机畅通，然后回头我让施会长给您打电话啊。
1: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
0: 没事没事，别客气。遇到这么个事儿呢，其实也挺难受的。从那时候到现在，这车辆新车上线了吗？
1: 新车好像是前几天刚上线，
0: 前几天已经上线了，还好，那损失还不至于那么多。这如果一直的等待着结果，这个手续什么的再办不完，这边涉及到车辆的报废啊，然后你手续办完，新车再上不上，这更耽误活计了。还有一点啊，千万别忘了，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导致了你车辆无法上线，中间产生的损失都应该由事故的责任方来承担的。在本起事故当中，就是对方承担70%，你自己的司机承担30%啊。
1: 好好好，
0: 这个都是有负责方的。所以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好了，跟您先说上再见。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咱们就算是做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说啊，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考试。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的证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汽车维权方面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

0: 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伴儿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81541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啊。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您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点关注的别忘了关注一下就行啊。有问题的直接互动就行。哎呀，通过刚才这两个事儿啊，贺老朋友了，总结一句话，说啥事儿出了都挺闹挺，是这样。你说今天下午，咱就说在单位，说我坐单位这块啥事儿没有，哎，得劲儿不得劲儿呢，挺好的。啊，忽然之间有点啥事儿，哎，需要你去忙到的，哎，还行。如果是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呢，哎，顺理成章。那忽然之间，你说你在家里休息着，忽然之间家里边有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出去就挺闹挺？如果这个事儿你还算是能够解决，跑跑腿就得还行，操操心就行，哎，还中。但是如果这个事儿是一脑瓜懵，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也不知道去找谁，这个损失到最后大概自己要承担多少，能不能要回相关的损失，这心里边都没底的情况下，那就更加闹心了。用户5802说，他说收音机听不到了，跑抖音来了，欢迎您啊。你收音机听不到了，可以到抖音的平台上，也非常的方便。那只要此时您用电话看视频方便的话，您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啊，进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啊，感谢王老大的关注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啊。有问题直接在屏幕上提问就行了，简单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回答的。只有说我需要询问的才让大家去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广播热线大家也请记好，04318811541422。这个交通事故猛于虎，其实说的呢就是这个过程。每个人在开车的过程时都不希望自己发生交通事故，但想反问一句咱们司机朋友，您有没有在每一次驾驶的时候都为了这件事情做出一些努力？你的努力到位还是不到位？就像每一个孩子上学都希望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尤其是一个班级里40多个孩子都希望自己考到第一名，是吗？那学生嘛，他都有个梦想，班级的第一，学校的第一啊，甚至所有考生里的第一，这谁都有这个梦想啊。但是你为这事儿你努力了多少呢？你做出的努力是应该在你目前的名次，还是觉得应该更低一点呢？所以也把这个话提问给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有的驾驶员开车呢比较在意啊，我比较精进于我的技术，我比较专注于我的驾驶过程，我的精力呢是比较集中的啊，我基本上呢也不会去过多的溜号。但是有的一些驾驶员，尤其是一些私家车的驾驶员，可能往往让你溜号的事会更多一点。这个专业的司机呢还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巡游的出租车呀，啊，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呀，他们相对好一点，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我的任务呢就是为了跑活，哎，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所以我脑子里可能没想别的。但是对于这一波人呢，他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希望他的活更有效率。同样的一个小时，别人能赚30，我为什么就赚20？我能不能再使使劲儿，我再往回赶一赶？我目前拉这10块钱的活，我能不能少用它3-2分钟？所以呢，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可能他们的脚头会紧一点啊，会踩得猛一点，重一点。那对于我们私家车的朋友来说，那你就变成了七大姑八大姨，事儿会比较多啊。一会儿来条微信想看一看，一会儿呢还得需要给这个打个电话，一会儿呢还想需要跟那个聊会儿天啊，是吧？本身我们的驾驶的经验就没有那么足，行车的公里数就没有那么多，你再伴随着你这么一个小溜号出来，完了。所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开车要精力集中，原因就在这儿，精力集中才

0: 避免交通事故。哎，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全省各个城市哩哩啦啦都有降雨。这个降雨的天气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影响。路面驾车的时候，尤其是在晚间行车，降雨之后给我们的视线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啊，就是天气不好，开车就悠着点。如果出现的降雨量比较大，地面出现积水，你要注意。前两天刚有一个哥们儿打来电话，反映自己的车轮胎爆胎。就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时候，这水下有坑啊，把这个坑把轮胎给割坏了，轮毂也割坏了。当时行车速度不慢，我说这道常走吗？不常走。我说不常走，有水就淌啊。他说我看别人也走，我就走。我说那不可能。我说前车蹲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就对呗，你踩着车辙走啊。我说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跟大家说，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走涉水路面，如果具备了前车在通行的条件下，你一定要跟随他的脚步。要他没压着，你也压不着；他压着了，你在后边还能躲一躲，还能停一停，是吧？要不然的话，你路面不熟悉，你为什么要趟那个盲目的去趟那个道呢？他说：“哎呀，别提了，我到了前面之后想要右转弯，所以呢，我的车就往右边并了一点，结果呢，就右侧这块有个坑，就让我赶上了。人家那台车正常过了，就没啥毛病。”在我前边再往前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反正我前面那车人家连蹲都没蹲，到我这就坑叉一下子，坑腾加咔嚓，就是轮胎和轮毂全出毛病了。这就是在前两天的降雨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所以你看每天我们做出的提醒，大家听了说，哎呀，能至于那么巧吗？事情就是这样的，每天我们接到的案例不都是吗？交通事故磕磕碰碰全是这样的情况。好了，欢迎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各位没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问题的直接来互动一下，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样，你好勇哥，我在并道的时候右侧的车辆速度并不快，当我的车辆开始并道时它开始加速，我们两个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的右边的轱辘刚刚压了点右侧的线，其他的位置呢没什么毛病。到了现场，叔叔说是我承担全责，但是我对这个事儿呢不太认可。他没有行车记录仪，我也没有，想要调监控啊，他们说有可能调不出来。像这样的事故，我该承担全责吗？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我给你出出主意。如果现场连个行车记录仪、连个监控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啊，该承担这个责任就承担这个责任吧。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会比较麻烦啊，你无法证明对方比如说有加速没有避免事故的这样的行为，而对方呢在现场也能看得清楚，他就是一个正常行驶。如果他持续的压线行驶，他没有在标准的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话，他会承担个次要责任。如果他是因为即将和你碰撞时本能的向他的右侧做了躲避，而右轱辘或者右侧的前轱辘后轱辘出现了一个压线的行为，这样的情况在交通事故里面是不会给他责任的啊，这是一种躲避的行为导致的。除非你能够证明比如说他有加速啊，他采取的驾驶方式不正确呀，没有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进行啊，或者呢他之前一直骑着这个线儿没有走在机动车道内呀，等等。除非证明了他有这些情况，他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责任会更大，但是能够证明的几率不大，尤其是通过现场的判断，可能那就化作你并线啊，你影响了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所以就会给你一个责任比较大，甚至是全责。所以要是给到主次你就欣然接受，如果给到全责，我个人觉得您提出复议的这个必要性没有那么大啊，即便复议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你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具体的情况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小的建议啊。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您可以给我发过来，我可以了解一下现场的具体的发生的情况。抖音的平台说声音太小，您指的是在抖音的平台上听到的声音小吗？手机离我有一点距离，可能只靠这个手机的功放来收声，声音会稍小了一点。如果说听声音的话，大家可以选择通过广播来进行收听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汽车维权投诉啊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询问的问题啊，稍等。勇哥，我前边遇到了斑马线，刹车踩得比较紧，后边的车辆停不下来了，把我追尾了。本来呢他承认了是他的全责，后来呢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之后，他说要让我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想问一下，我该不该承担？反正我也有车损险，保险也都有。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啊。这个遇到斑马线车辆的正确操作呢，是遇到斑马线，首先我们要减速，我们要慢行。然后有斑马线上有行人经过，我们要进行停车，进行躲避。这种紧急的踩刹车对后车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并不是无故停车，所以一般在这样的交通事故里边，一般情况下不给前车责任。除非你的前车过于不当，就是你根本没有必要一脚踩死的，结果你一脚踩死。除非看到这种情况了，可能现场的叔叔们会考虑说你的这个操作实在是有不当之处啊，可能会给个主次，要不然的话，绝对是按照这个后车的全责来进行处理，因为绝大多数的原因，不得不说还是他没能跟你保持任何的安全距离。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想，你遇到的是斑马线，上面没有行人，你只是说准备要去礼让，那如果前面是个障碍呢？比如说是个石头啊，是个障碍物，是个行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你后方的车辆是看不到的呀，所以你要时刻做好了你的前车都有可能一脚踩死的状态。哎，你只有在确保了这样的安全距离和操作空间的情况下，你才不会承担责任，才不会出现追尾事故。他踩死你也踩死啊，虽然他踩的速度会比你早上0.5秒左右，啊，这都是看到了反应再去踩，差0.5秒以上嘛，0.5秒到1秒，甚至有可能更长时间，那就看后车司机的精力集中程度以及反应的速度。那最快的反应也应该在0.5秒到1秒钟左右，这样的路面的行驶的距离，如果你能保证安全的话，那绝对能够停得下来。所以毛病还是在他的身上，除非证实了你的操作实属不当。那不排除会给个次要责任，这个在之前的案例里边，我们是也有见过的，也有见过前车确实不当，然后就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然后给了前车一个这个次要责任，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好，欢迎一大波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点点关注，下次再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找到我。我可以给你做出一些相关的解答，简单的问题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建议拨打广播热线。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勇哥领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公众号里面搜索，也可以随时进行互动。
1: 近视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哎呀，说着话，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外边开始降雨了，天呢阴的比较重啊，特别是我们单位这一片吧，可能阴的比较重一点，再往东一点，再往南一点，可能看起来亮堂一点，不知道各位那边什么样啊？天云彩比较厚，云层比较厚，这个下雨呢也比较急。啊，大家在此时路面行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上高速行车、快速行驶的车辆，您一定要记得，这雨天对于车速越快的车辆，我们构成的影响越大。一，它的视线影响越大；第二，路面的湿滑毕竟还存在，而且在雨天伴随着降雨带来的噪音，让我们车厢里面的判断的准确率都在下降，这些都是官方数据，都是有据可查的啊。这个雨点打到车厢内发出的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对驾驶员的精力集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数据，它的精力集中的衰减度大概在10%到20%左右。你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实际上这种噪音它带来影响也比较大， 同时还当时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

个数据，就是这个高分贝的车内音响啊，有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夏天有的时候不开空调嘛，那尤其是在不开空调摇下车窗时，我都能够遇到一些我旁边的车厢里边的音响声，我在外边听的都清清楚楚，非常清晰。这种高分贝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能够喜欢接受的，甚至已经达到噪音分贝的这样的音乐，对我们驾驶员的影响度在20%以上。你的专注度的影响，你丧失了20%左右。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开车形成影响的。所以什么样的天说什么样的事儿，这样的天我们就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问题了。朝阳区下过小雨了，下过小雨完事儿了。啊，四平晴天呢？哎呀，你说气人不气人哈？我们这边就开始正在下雨中，那你那边还是大晴天呢。明天全省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这一波降雨呢，还是要持续上几天。这几天大家在行车时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问题。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看时间还来得及哈，稍等一小会儿吧，一会儿我们还能再播个几分钟的时间。啊，抖音平台上有想提问的啊，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其他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我们继续看一下网友朋友们的提问啊。勇哥你好，稍等啊，这儿啊，勇哥你好，闯了黄灯，被拍照了，想问一下，是否合理？我前两天说过啊，闯黄灯如果真的把你记录了，它和闯红灯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要误会。只不过现在不是所有的路段闯黄灯都拍照，一般的可能都是闯红灯拍照，但是如果闯黄灯也拍照，这是明确的规定，闯黄灯和闯红灯性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来看，勇哥，前两天出现了一个违停，当时把条已经贴到了车上，我把条也拿到手了，也看到了处罚的标准，这都没有问题。正常呢，我就在等候着200元的这个扣分儿。我手机上边呢也有短信的提醒啊，提醒我挪动车辆啊，并且出现了违章，如果再不挪走，就要准备拖车。哎，这是个标准化的提醒，就违停的车辆都会先收到这么一条。你如果当时当刻真的能快速离开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性。你马上出去，哪怕现场叔叔在拍照，你都可以跟他沟通一下，这都有可能给你避免这个违处罚。但是如果这些都过了，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处罚。然后他紧接着，这就是一个恭喜他的事儿。他说：“我怎么在12123上看到的是0分零罚款呢？”啊，那我就告诉你啊，叫首次违法啊，不予处罚啊。这个违停的这个事儿呢，就符合了这个标准。这就说明你还算是一个好司机，你之前呢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呢给你首次违法不予处罚，所以你等同于把自己的抢跑的机会给失去了。啊，对吧？就是咱们跑这个比赛的时候，老话说叫跑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抢跑的机会。你把抢跑的机会给用没了，完事儿了。你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该对你进行标准处罚了。所以呢，要记得下次停车千万要记得，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其他城市我不了解，长春市的这一段时间，对于路面的这些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以我们单位最近的为例吧，就世光路。我前两天到世光路上一个银行去了一趟啊，走之前到那儿去换币啊，到那儿去了一趟之后，我看整个路面非常干净啊，不像之前路边都停着车，全在停车泊位里啊，一看这就是严管了啊。再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压实线的地方，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像生态大街麦德龙前面这个位置，这块地面是有这个实线的，下桥的车辆不能够直接往右边去并的，人那边就在那等着，这边就排队往上上，那你眼瞅着真着急，你就瞪眼睛就给自己往这个火坑里去跳，你说你犯不着，但是呢你对不起，你开车有这毛病，愿意压线，那该罚就得罚。像您这个啊，这是属于首次违法不予处罚，给予一个警告而已啊，你是违反了，你标准的违法了，但给你个机会，所以呢恭喜你，你没有扣分也没有罚款。好吧，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儿咱就直播到这儿，跟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没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明天上午9点咱们再会，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的这两天热销的产品，YSL 圣罗兰的气垫，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这是圣罗兰非常有名的一款气垫单品，它14克卖到的价格是695元，14克的黑皮革气垫标准售价695元，价格真的不低。平时很多朋友知道它好，但是好多女性朋友啊，都不太舍得用这么。

款价格比较高的这个黑皮可气垫。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各位提个醒，今天呢您有机会拿下这个气垫，因为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同样是14克的气垫，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个单个装的价格是299元。如果您想多囤一点，想囤个两个啊或以上，那么一对儿就是399元，价格就更加的合理。一瓶这一盒到手都不到200块钱，这价格绝对够用啊。咱们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但是我们是有限量的，限量一共100组，这100组销售完毕就完事了，因为这个价格只能给你提供100组，所以我们也只能卖这100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气垫两个字，发送气垫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拿下圣罗兰品牌的 YSL， 圣罗兰品牌的黑皮可气垫，官网售价695，现在只卖299，拿两个只卖399，价格更加合理。一共有两个色号，第一个色号是 B10 的象牙白，它适合于皮肤偏白的女生，还有一个色号是 B20 的透亮白，它适合于自然肤色的女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这个产品质量都不用担心。圣罗兰的这一款气垫啊，它的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随便的拍几下就均开了，就非常的匀乎，特别的服帖。那些让人心烦的这个痘印啊、毛孔啊，都能够彻底的覆盖的干干净净，肤色一下就给你提亮起来，你的暗沉感一扫而空。画出来的这个妆呢还非常的高级，它是一种雾面的奶油肌的哑光的那个感受，但这种哑光呢它又不拔干啊，就是薄薄的一小层，清澈啊，非常的清透，而且呢非常的自然，所以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打底妆啊。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用气垫的话，您也会比较了解这样的产品。你可以反向去想，你平时用的一个普通品牌的气垫好一点的，是不是也得个100多、200多、300多、400多或者500、600、700不同，是吧？就每一个女孩可能用的标准不一样，那至少不得个100-200块钱嘛。那你今天如果拿俩200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圣罗兰的这个黑皮可气垫，这是气垫里边的一个顶配产品了。所以呢，为什么说值呢？那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其实都挺好的。送人他档次也够啊，你送出的是700块钱的东西，但你实际上呢，你买俩才花了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嘛，399，不到400块钱，那你就价格就非常合理了。所以呢，今天交通广播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啊，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在这样的一个阴天呼啦的天气里，哎呦，长春市现在外边天气越来越暗沉，大家行车的视线会受到的影响，降雨的天气本来也不太好走，是吧？各位呢要谨慎慢行，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个京剧的传统剧目，它的编演啊，大致上是来自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根据史实编演的，你比如你像这个根据东周列国志啊编演的什么，你像将相和呀、伍子胥呀、什么楚汉相争啊、六国风相啊等等。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根据民间故事乃至民间传说编演的，你比如你像什么秦香莲呀、清风亭呀、南天门呐等等。还有好多是根据神话故事编演的。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根据小说编演的，你比如你像三国戏呀、还有水浒戏呀、等等吧。还有你像红楼戏。那么这些名著啊，在民间流传呢很广，在人民群众当中呢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因此啊，一些剧作家呢就把这些小说内容的故事呢搬上了舞台。在京剧诞生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呢，这方面的戏曲呢大概就有不下1000余种，其中啊尤以三国戏最多。后来呀，在1924年以后呢，就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啊，这许多名家呢都争相地编排红楼戏，就是根据《红楼梦》这部小说呢编写的戏。当时啊，这个梅兰芳大师呢编演了什么黛玉葬花呀，还有俊熙人呐等等。那么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呢，他编演了好多红楼戏。其中的你像《红楼二游》啊，当时是最为走红的一出红楼戏。这出戏的故事啊，取材于《红楼梦》当中第64回至69回的前半部，重点就是由三姐儿。这个后半部呢，重点是由二姐。那么，大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呢，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呀，都了解了。由三姐呢，性情刚烈；由二姐呢，性情懦弱。两个人的悲惨结局呀，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黑暗，和在旧式婚姻的束缚下呀，妇女们不幸的悲惨遭遇。

徐慧生啊，在塑造这个尤二姐、尤三姐性格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的时呢，可以说是啊，充分展示了她的表演才能。她使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啊更加鲜明，全面地这个表现了唱腔、念白，乃至表演的艺术功力。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呢，这个荀慧生先生啊，在演出这个戏当中啊，他一个人呢演两个性格不同的角色，《红楼二尤》这出戏呀、啊，是前边他演这个尤三姐，后半出他演尤二姐。记得他在《砍玉川》这出戏当中呢，也是分别饰演了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荀先生在他的这个自传体的这个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他说呀，我在剧中前后分别饰演两个角色。”前部呢是花旦阴公的爽朗活泼的尤三姐，后部呢是以闺门旦阴公的善良柔弱的尤二姐，在当时啊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为过去京剧行当的分工呢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你是应哪工的就演哪工的活，不能越轨。那么今天呢，我就请大家欣赏由荀派传人宋长荣和刘长瑜演唱的《红楼二尤》选段。下面首先，这个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演唱的《红楼二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刘长瑜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0: 这个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长瑜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那么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这个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1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3-4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浚溪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这个掀起了一股编演红楼戏的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

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呐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米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荀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

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她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她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呀、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的这个念念难忘，抒发眷恋情怀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童芷苓演唱的这段四平调。

这个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西皮二六"，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0525-0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

0: 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流程，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同踏上孙燕姿的音乐之旅，感受她独特的音乐魅力与动人故事，并且在过程中为大家详细介绍多首她的经典佳作，让这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吧。

2000年，孙燕姿发出了首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便如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华语乐坛。专辑中的一首《天黑黑》，悠扬的旋律搭配孙燕姿清澈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在成长的迷茫中寻找那份最初的纯真与温暖。就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既有对过去的怀念，又有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情感的交织让无数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让孙燕姿迅速走进了大众的心中。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的《天黑黑》。

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我要的幸福》展现了孙燕姿在音乐风格上的进一步探索，她以坚定而又略带倔强的歌声唱出了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在复杂的情感世界里，在生活的重重迷雾中，始终不放弃对心中那份幸福的渴望。歌曲中那一句“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给予了听众们无限的希望与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时间来到了2001年，孙燕姿发行了这张专辑《风筝》。在这张专辑里有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绿光》。这首歌曲的节奏轻快活泼，旋律充满了灵动性，仿佛一道闪耀的绿光划破了生活的平淡。孙燕姿用她充满活力的演唱，传递出了一种对美好与希望的强烈向往，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困境中要心怀期待，勇敢地追寻那抹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风筝》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风筝》。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小巷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当今世界是一个高科技领航的时代，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节目刚刚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歌曲，网络安全隐患。

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上网来拓展空间，帮助我们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传递信息，结识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同时呢，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同学过度依赖电脑，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课也不上，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的同学做了网络的俘虏，成了小网虫，还有的同学呢，整天看着电脑，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坏，成了近视，甚至有的同学上网的目的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者聊天，一刻也不停歇，对上网成了瘾，甚至酿成了惨剧。据调查，在我国2650万上网者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5%以上，并且正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当中约2/3的人在网吧上网，且有99%以上的都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从而导致学业荒废，毁掉自己美好的前程。试问，当你痴迷于火热的网络游戏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焦急的父母正在等待你回家的消息呢？当你沉醉于刀光剑影的时候，你可曾想到辛勤的老师为你耕耘的身影呢？当你与新结识的网友高谈阔论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同学间真挚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友情？同学们，快从虚拟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吧！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正从你点击鼠标、轻敲键盘的手指间悄悄溜走，无法挽回。同学们，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回呢？莫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古往今来，哪位成功的伟人不是惜时如金？对于学生，时间一秒就是一道题，一分就是一页书。踏上新世纪的征途，接过长者的火把。在今天，让我们点燃这样一个鲜活的主题：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让我们响应学校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网吧，驱除网魔，戒除网瘾，把握眼前的一点一滴，共创美好的明天。网络的坏处是建立在网络的好处之上。刚开始的网络是帮助了许多人，而人们就开始想出利用网络去骗人。刚开始发展的网络是单纯的互联网，慢慢游戏便开始出现，开始由单机游戏发展成网络游戏，而暴力游戏也开始出现，而暴力游戏正是处于叛反心理的青少年的所爱，而这正是网络的弊端，也使许许多多的青少年陷身其中不能自拔。通过调查，有数不胜数的小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耽误学习，成绩则会一落千丈。前几年就有一名小学生在网吧连续玩了整整一天，不幸被处死。经过医生现场鉴定，这名学生处死时脸色发白，心跳、脉搏、瞳孔发射等生命迹象全无，属于典型的因过度兴奋而引发的心脏病死亡。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网络可以诱人走向无底深渊。这同时，网络也是一位教师，因为它可以将无限的知识传给同学们。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沉迷网络。网络如同一只可怕的怪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大家教坏。虽不是说不可以让同学们上网，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上网有巨大的伤害，要懂得有限制的玩，有节制的玩，勿沉迷于网络，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有了娱乐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学习成绩，成绩也就会渐渐提高。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网络，我们绝不能被网络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用它来帮助我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合理安排时间，不影响学习和生活。相信只要我们合理使用网络，我们的网络生活才会更美好。让我们一起正确地去对待网络，让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友好相处。上网时应该学会鉴别是非，学会保护自己。今天我向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倡议，正确对待网络虚拟世界，合理使用互联网，要提高对不良网站、暴力和色情信息、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主动拒绝不良信息，不浏览、不制作、不传播不良信息，不登录不健康的网站，不玩不良网络游戏。

防止网络沉迷和受到不良的影响，争做网络道德模范。我们要学习网络道德规范，懂得基本的对与错、是与非，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分清网上善恶美丑的界限，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要诚实友好，不说脏话，不攻击、谩骂、侮辱或欺诈他人。交流内容要健康向上，在发表个人议论时，表达要得当，不能出现有侮辱人格、有损国格或其他不当言论。争做网络文明使者，我们要认识网络文明的内涵，懂得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道理，增强网络文明意识，使用网络文明的语言，在无限广阔的网络天地里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健康的网络道。

能一上网就想着玩，沉迷于游戏、聊天等，以致荒废学业。我们一定要记住，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我们还要把握上网的时间，一次上网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中间也要起来活动一下，要注意身心健康，希望大家警惕电子杀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音乐，一首音乐过后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美诗美文。

0: 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到了我们的美诗美文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天上的草原》。在儿时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如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那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

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曾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呀。我真的发现了，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经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儿子，草原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替你抚去那脸上的皱纹，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新娘。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睡觉，那个姑娘自称叫陆小英，来串门来了，哪有半夜串门的？别看姑娘年岁不大，说话挺咔嚓，自己给自己保媒，相中了白云瑞，非要以身相许。你说这个事儿叫人多尴尬呀！咱说这个书是宋朝的书，发生在四帝仁宗年代，离开今天那八九百年，小一千来年，那阵那人都封建呢，能发生这种事儿，实在叫人感到意外。慢说白云瑞接受不了，就换个普通的人也万难接受。白云瑞就觉着脸上发烧，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手脚没地方放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云瑞涨红了脸，脑筋蹦起来多高啊，跟陆小英说，陆姑娘，你我并没相处过，你自己就想提亲，你没问一问我愿意不愿意，你知道我的身世吗？实话跟你说，我已经娶了媳妇了，说句粗话，来年这时候我都有了后代了，我怎么能接受得了你呢？哎，这陆小英啊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依然是那么平静，笑呵呵的问白云瑞，哦，你已经娶了媳妇了，敢问一句他是哪位？他家姓盖呀，他叫盖飞侠。哎呦，真是门户相当啊，闹了半天是老剑客盖天仇之女草上红姑龙女盖飞侠呀。白云瑞的心就一动，真看不出这个小丫头见广识多呀，我老岳父他怎么能知道？ 我媳妇的绰号他怎么晓得？看来他绝不是一般的人。云瑞不辨身份，仅是点了点头，说的是。这回姑娘放下心了吧？白将军，您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呢、啊，兔兔嘛是个钉，九头牛啊也拉不回来。您不是有媳妇了，好办。身为大将军的八面威风，有个三妻四妾的不算奇怪。我宁愿做妾，您看怎么样？白云瑞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位随的方就得圆的，怎么都可以。云瑞一乐，姑娘，实不相瞒，我妾也有了。妾也有了，那第三号也行，这位怎么都能对付。最后云瑞实实在在接受不了了，姑娘，算了吧，不要开玩笑，还是那句话，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回去休息去吧。说着话一伸手把房门拉开了，俩山落地块请出。这个陆小英这个脸呢也变了色了，收敛的笑容变得非常严肃。白将军，我看出来了，您把我当做了下下之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要那么看就冤枉我了。我为什么厚着脸皮自己给这事儿先放在一边？白将军，我想问问您，不在开封府，来到这儿你想干什么？这陆姑娘，我有必要告诉你吗？嘿，当然没有必要，即使您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找徐良吧？呀，云瑞心说这是神嘞，他怎么知道的？谁跟他交的笔？姑娘，你是如何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还知道，你要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是也不是？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从哪儿来，赶紧回到哪儿去。这东海小蓬莱万万去不得，这碧霞宫是龙潭虎穴呀，你要错走一步，性命休矣。徐良那个人还用你找吗？比你聪明的多呀，你不必找他，他办完了事儿自然就回去了。你要找他，不但找不着，还得卖一个搭一个。白将军能听我相劝吗？
4: 这个
3: 云瑞一听啊，这个女子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她了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有心深问看出来了，她肯定不说白费吐嘛。云瑞迟疑不语，陆小英接着说，白将军，我深知你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你跟我差不多，九条牛拉不回来，尽管我苦苦的相劝，你肯定不听，你势必要去东海小蓬莱。白将军，你要去我拦也拦不住，我只是奉劝阁下，到了时候少安

0: 躁，切宜谨慎，错走一步，你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另外呢，不管你领情还是不领情，到了关键时刻，如有用我之处，我肯定是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再会。姑娘说着话奔院里头了。等云瑞赶到门前这一看，是踪迹不见，这审查就这么快啊。云瑞把房门关上，往床上一坐，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心里纳闷，这个陆小英何许人也？他报的是真名还是化名？他说的是真还是假？云瑞又一想，很可能半真半假，后半截说的话近乎是真事儿。他怎么了解那么多的事情？谁把他指派来的？如果说他是孔亮一伙儿，他不会这样对待我。要是孔亮一伙儿，得想方设法要我的命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最后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云瑞心说：“算了，不去想他，抓紧时间呢，早早的安歇吧。”就这样，云瑞躺下了。后来还真睡着了，这一觉醒来是日上三竿。按现在钟表说话吧，有早晨9点多钟了。房主安早起来，上街上溜了个圈都回来了，拉门进屋。老叔起来吧，你看日头有多高了。哎呀，好睡好睡。哎呦，老叔，昨天晚上我也不是做梦啊，也不是真的，我听你这屋好像来客人了。还是女的，你俩说的挺热乎，一声高一声低的，我说有这事儿吗？舒涵不必多问。白云瑞不愿意跟他讲这些事儿，知道他嘴臭，跟别人一说呀就走了形了。所以房叔安呢乐了一下，也没深问。我问老叔啊，咱爷俩怎么办呢？还用问吗？按原计划办。上东海小鹏来陛下宫找我干老。当然了。伙计算账。伙计进来算完了电饭账，云瑞给了钱又给了小费，爷俩起身离开赵家老店，一直走到码头边弃岸登舟，雇了条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哎，咱就这么说吧，路上无话非止一日啊。这天往前走着依然是水路，就见水天一色，波浪滔天，风景如画呀。他们雇了条船，这水手嘴挺甜，爱说话，一边摇着船一边问白云瑞和方川：“二位啊，听二位的口音是内地的人吗？”“啊，我是浙江金华府的。”“
1: 我是湖广武昌府的。”
0: 有道可不近呐、二位这是想上哪儿啊？东海小蓬莱。哦，东海蓬莱，嘿，那地方美极了，这是人间的仙境啊！那比这儿呀强得多得多呀！要在东海蓬莱住一辈子，肯定得活过100岁。白云瑞就问他。东海蓬莱离此多远？天黑之前咱能到吧？那块风景真那么好吗？好，每一年游人不断。

0: 跟您说吧，东海小蓬莱，光古籍就数不胜数，光庙宇就多达二三十处啊。最大最大的庙叫碧霞宫，我可没进去过，我听人家说了，说这碧霞宫宫城浩大，金碧辉煌啊，就好像那京城里那皇宫差不多少，有的说比那皇宫还要大，一般的人进不去呀。如果二位这样能进碧霞宫开开眼，这一辈子没白活呀。哦，请问这碧霞宫能有多少人？哎呦，老了，大老道、小老道、班的老道出来进去全是老道，我估摸着能有六七千号吧，那么多，呵，光老道六七千号，还有的火炬道带家属的，要都算上超过万人呢。哦，就这么说着往前走着，日头往西一转，船只靠岸，爷儿两个付了钱弃舟登岸。等到岸上一看呢，恍然大悟，原来在白云瑞的思想当中，东海小蓬莱能有多大个地儿，也就是弹丸之地，碧霞宫也就是那么一座庙，认为挺荒凉的一座孤岛，他的思想当中啊，跟那通天观差不多少。结果怎么样，登上岛子一看发傻了，闹了半天东海小蓬莱方圆足有百八十里，就这么大，而且岛子上还不少村庄镇店，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呀。远处是山，那家山怎么那么高，高耸入云呢，山峦起伏，古木狼林，大道小道纵横交错，还挺繁华的。哦，这就是东海小蓬莱。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山东那小蓬莱，那是在山东，这在云南，俩地儿这是。云瑞看了看，房叔安也打量打量，
1: 老叔啊，
0: 真是人间仙境哎！提鼻子一闻，还有股香味儿，鸟语花香。是啊，怪不得船家说在这能长寿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我说那碧霞宫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我说咱找个地儿先住下，打听清楚了再去不迟。
1: 哎，应该应该。
0: 爷儿俩顺着大道往前走，路过一个小镇店，足有三四百户人家。走到街上一看，有几处买卖，有三四处店房，他们就找了一处招商老店，在这儿住下了。招商店这客人还不算太少，大部分人都是上这溜达玩的。他们爷儿俩包了座跨院，三间房，一打听房价还极其便宜，吃喝也挺好，爷儿俩心里挺痛快。下榻安排好了之后，伙计进来擦抹桌案，二位啊，是外地来的吧？啊，我们从内地来，欢迎光临。二位是上这儿看看古籍，溜达溜达小蓬莱的景致？
1: 正是。
0: 哎呀，您来的这时候啊，这个季节不太好，现在是淡季，打这儿说话再往下一个多月嘛，就到了旺季了。每年到了旺季，我们小小的招商店人满为患呐，您这会儿来还有房间。伙计贵姓啊？嗨，免贵姓李。哦，伙计问你点事儿，碧霞宫离这儿多远？
1: 哟，远了，
0: 我们在小蓬莱的东头，碧霞宫在岛子的西头，从这儿说往那儿，咱们也得30里地。
1: 哦，30里那么远，
0: 可不是怎么的，两头赠啊。房叔安就问：“
1: 哎，我伙计，除了碧霞宫之外，还有其他庙宇吗？”“
0: 哎呀，多了，我算算啊。”大庙、小庙、半大庙、和尚、老道、尼姑、庵，17处。这出家人有的是啊，这是人间仙境啊。据说上古年间，出家得道之人云居于此，在这成仙成佛的大有人在，到处都是古迹呀。
1: 哦，
0: 唠了几句闲嗑。白云瑞跟他说：“我们呢是溜达玩来的，这么大个东海小蓬莱，想溜达道了，看来10天半月也溜达不完。我们在这少说呢，得住上10天，饮食各方面你要细心照料，临走不会亏待你的。哎，二位你们放心住下，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全交到小人我的身上。”
1: 云瑞说着，从包里取出块银子，足有20两，给了伙计。
0: 这个先做压账，然后不够再给你补。哎呀，好嘞，好嘞，这20两用不了，用不了，要用不了就做你的小费了，谢谢您了。出外头多花钱，没得可挑。伙计是非常高兴，拿两个人当了天神了。可两个人登岸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再这么一耽误，长着灯了，什么也不能干了，干脆早早的休息吧。就这样爷儿俩躺下了，依然分成俩屋，房树安在东间，白云瑞在西间，中间是堂屋。可这一睡觉啊，云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脑袋里头是一片空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摘耳朵一听，房叔安那屋打了呼噜了。啊，这傻小子吃得饱睡得着。云瑞心想，这要命啊，这不睡觉跟滚钉板差不多少。他坐起来了，一琢磨，在这到碧霞宫30里，以我的脚程1个时辰准到，再办1个时辰的事儿，打听打听我三哥来是没来，转身我就回来，加的一块儿也就是3时辰，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了，那心就放下了。三哥没来，跟房叔安我们爷俩住一天就回去，以免家里人惦念，要来了遇上什么事儿，我们想办法研究解决，省着这样一天一天一日一日的猜闷儿。对，云瑞打定主意要夜探碧霞宫，正好让房叔安好好睡觉。再看白云瑞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把宝刀背在背后，斜挎白布囊，从窗户出去的，到了外边打店铺，飞身上房，扎着背膀，四外观看，静悄悄，黑乎乎，声息皆无。白云瑞这些日子就当旅游了，休息得非常好，精力相当充沛，心里一高兴，飘身跳到街上，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一个腿溜开了，都离了地皮比飞还快。他一心一意赶奔碧霞宫，哪知离开这个小村落出来不到10里地，头前有个小路口，就发现对面啊，歘，人影一晃在眼前闪过，把云瑞吓了一跳，赶紧平身就站住了。谁这是？看此人身法甚快， 也是个夜行人。

0: 还要干什么？云瑞疑惑不解，再一看，唰，黑影在他面前又是一晃。云瑞不放心，改变方向，追着这黑影就下来了。没出去三里地，是个小山村，黑影踪迹不见了。云瑞这一琢磨，三更半夜非贼即盗啊，肯定不是善类。他跑到这儿干嘛？偷东西？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仅管京城的治安，到这儿我也有责任，焉有袖手不管之理，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夜探碧霞宫，这可是风险极大的事儿。那碧霞宫什么地方？不仅是武林圣地，那是武圣人于和所待之处。白云瑞的目的很清楚，来找徐良。现在白眉大侠徐良烟空信渺，死活不知，谁不担心呢？所以白云瑞晚上睡不着觉，甘愿冒这个风险。30里地也不算近了，以白云瑞的脚程，一个时辰可以到达。这两天他休息的不错，精力相当充沛，因此晚上的时候脚步轻快，是七快如飞。哪知道走出去不到10里，遇上一条黑影，而且这条黑影十分蹊跷，三晃两晃在一个山村前就消失了。一开始云瑞想不管，因为跟自己没关系，自己一大堆事还没办清楚呢。后来又觉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抓贼，看着焉能不管吗？你知道这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倘若再出了人命，自己良心上愧对。所以白玉瑞下定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就进了这个小山村。东瞧西看，这地方可够穷的，那房子都非常矮小，唯独有一户非常显眼，门楼高耸，院墙整齐，看这意思，这是一家财主。他猜测，如果是贼匪，肯定是奔有钱人下手啊，不如我到这儿看看。因此云瑞双脚点地，身形一飘，飘到院中，东找西找，发现跨院灯光晃动，

0: 云瑞灭族前宗就进了跨院了。摘耳朵一听有读书的声音，哎呦，这么晚了没睡觉还读书呢，看来这个人挺用功啊。看看左右无人，来到窗台之下，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窥视。他一看呢，房间宽大，靠着墙都是书架子，堆满了各种书籍。有一张书桌，桌上长着一盏银灯，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小伙儿，穿的是干净利落，头发挽着发髻，用蓝绸绳系着。就见这个小伙儿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正在聚精会神在这读书。看得出这是有钱的人家，这小伙儿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看周围没什么，哎，眨眼之间从外间屋进来个小书童，说小书童也有十六七岁了，长得是细皮嫩肉，手里端着个棋盘，那里边热气腾腾，有一碗面条，还有一碟点心，一双筷箸。就见这书童进来，轻轻的把茶盘放到桌上了。少爷，吃饭吧，您看您忙的连晚饭都没吃，老爷实在放心不下呀，让别人下厨房给你做的，告诉我，劝您无论如何把这碗面吃了。就见那个少爷把书放下了，哎呀，我实在吃不下去，心里头乱成一团麻。少爷，您这何苦呢？您这书啊，就读得不错了，在咱们琼州地面，哪有一个比您强的？虽然说来年是会试，我敢保您是高榜得中，绝没有问题呀。您看您愁这样干嘛？哎，话虽如此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你说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师，万一我要落了榜了，我怎么见父老乡亲，怎么对得起我爹呀？是啊，您说的在理儿，不过不吃饭也不行，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少爷还得保重身体呀，吃了吧。好吧，在这个书童劝说下，就见这公子吃了半碗面条，喝了两口汤，饱了饱了，拿下去拿下去。哎，书童端着盘子出去了，时间不大，又给送进一杯水来，然后垂手站在旁边。这少爷也不理他，擦了一把嘴，喝了一口水，然后认真读书。哎，一切显得非常平静。云瑞一看呢，贼没来，跟这家没关系，这家是干什么的，姓什么，没有必要去问，干脆我干我的事儿去吧。云瑞转身就想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后窗户开了，云瑞是在前窗户对着，还有个后窗户，龇牙一开，撑从外边跳进一个女人来，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大红色锦衣靠袄，锦绣扎腿，大红的弯弯战鞋，大红的披风，腰悬宝剑，斜挎大红的百宝囊，往脸上一看，长得面似桃花， 纯属是个大美人儿啊。云瑞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女人，在饭馆遇上过，在衙门打过官司，晚上她到云瑞住处还提过亲，能不认识她吗？云瑞心说怎么是她？半夜三更天，他夜闯民宅，寓意何为？他也没惊扰，依然在这静静的看着。就见这个陆小英跳到房中之后，把那个少爷和那书童可吓得不轻。两人一愣啊，那少爷把书放下就站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就见陆小英嫣然一笑，哼，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啊？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串门的。说着话拉了把椅子坐在这个公子的对面，那小书童腿都吓得转筋了，想动也动不了，就好像傻子一样张着嘴瞪着眼看着眼前的一切。单说那个公子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这，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你串什么门？可惜呀，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你怎么都不如一个妇人呢？你怎么吓成这样啊？我又没要你的命，串个门又有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姑奶奶姓陆，我叫陆小英，我是云南昆明府东关外十二里陆家庄的人。你呢我也认识，我太认识了，你叫南宫祥，你爹是退任的知府，叫南宫翰，对不对呀？哎，你是个领生的秀士，读书读得最好，明年嘛要进京赶考，背不住就高榜得中，要一得中了你就官一下子。你们家呀真是蓬荜生辉，想啥来啥呀。姑奶奶又听说今年你20岁尚未娶妻，真是遗憾啊。你说你们家吃喝不愁，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媳妇都不娶，这不是憾事吗？这回巧了，看着姑奶奶我们，我久慕你的大名，爱你的模样长相，今天晚上主动登门向你求爱。你看看这种美事儿是哪儿找去？
1: 弟弟，姑娘休得信口雌黄，我乃读书之人，岂能胡作非为？
0: 要这算什么胡作非为呀、啊、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呀、啊、对不对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谁家不是如是啊？凭你的岁数，我的年纪，你的模样，我的长相，你看谁不得说是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天也不早了，你我及早安歇了吧，千万不要错过良宵。白云瑞在外头一听头皮都发麻呀，按咬牙关心说话：陆小英啊，陆小英，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尽管你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实质上你是男盗女娼之辈，看得出你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白云瑞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气得是浑身力抖。 正在这时候，就见那陆小英伸手把那公子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这公子还真不错，真是个正人，拼命的把胳膊一甩，撒手，你真是无耻之极呀、啊！我可告诉你，我们南宫家的人十里穿家，知书达理，绝不能胡作非为。你赶紧跟我走，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对你可不利。呀，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了，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可告诉你，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你是活腻歪了怎么的？说话间一愣，崩慌，苍啷把宝剑拽出来了，然后压到公子的脖子上，把公子吓得一闭眼。怎么样？到底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不答应，我叫你脑袋搬家。白云瑞一看到时候了，焉有不管之理？云瑞啪就一脚把前窗户给踢飞了，然后一飘身跳到屋里啊，抖丹田喊了一声：“呆，还不住手！”白云瑞底气多足啊，完全出乎陆小英意料之外，吓得他身子一颤，扭回头一看啊，白云瑞。他二话没敢说，扭头就跑。不过这个女人也不含糊，身快如电，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白云瑞刚想追他，南宫少爷过来把白云瑞给抱住了，双腿跪倒在地：“
1: 恩公，恩公，你不要走啊！
0: 少爷，你受惊了。
1: 哎呀，恩公。”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啊？今晚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的，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
0: 算了吧，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的，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得了什么？
1: 不，您不报名，我不放您走啊！您究竟是哪位？
0: 南宫少爷泪流满面，这是位正直诚实的一个公子，这小伙挺善良。云瑞被他感动了，有心不报名吧，对不起人家，实在没办法。好吧，我姓白，我叫白云瑞。
1: 哦，你啊，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
0: 您就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白大将军白云瑞啊，你知道我？
1: 哎呦，您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今天我被白大将军把我救了，这是我的福分，恩公请上受我一拜。
0: 咣咣磕响头，那个小书童如梦方书跪到他们家少爷的身后，也陪着磕响头。云瑞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咋呼，这院里的人全听见了。南宫公子的父亲南宫汉闻讯赶来，后边还跟着六七个家人，拿着棒子、铁锹、镐把，提着灯笼。老头进屋一看，吓得可不行啊！
1: 儿啊，出什么事了？
0: 爹，吓死儿了！是这么回事，错非白大将军相救，咱爷儿俩就见不着了。
1: 是吗？闹了半天是白将军请上受小老儿一拜。
0: 云瑞一看这何苦来的，赶紧用手搀扶着，没让他磕头。这爷儿俩简直。

0: 此理，开封府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办事儿。老头弄得脸也红了，少爷也不自然。爹，既然白大将军这么说，把钱就收下吧，重恩不言谢，往后的路长着个，将来我们要好好报答。这才把银子收回去。云瑞一看有半夜在这串门的，事情也处理完了，云瑞起身告辞。这少爷一直送到大门口，还问白云瑞呢，恩公啊，您这从哪儿来？我从东京汴梁御下河往奔碧霞宫找个人。那您什么时候离开？说不定，反正最近这两天不能走。哎呀，太好了，请问您下榻在何处？我记不清叫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李家店房，好像在东关外。知道了知道，李老三他们家的店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明天我就去拜会。就这样，他们家的人回去了，白云瑞起身回店房。不是上碧霞宫吗？还去什么劲儿啊？这一耽搁，再去了天亮了，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了。尽管自己的事儿没办，但是云瑞呢，觉得挺痛苦，也不算管闲事儿吧，拔刀相助，又做了一件好事儿，使他最不痛快的就是这陆小英。心说这个人真不可相信。哎，你看这陆小英，我一看见他，我就知道他非是等闲之辈，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在我的面前甜言蜜语，眨眼之间去盗采花。今儿个幸亏被我遇上了，不仅南宫少爷性命难保，我还不知道这个陆小英是何许人也。等他回屋啊，吓了一跳，房叔安在他屋坐着。我老叔，你晚上不睡觉，你跑哪儿溜达去了？叔安呐，是怎么回事儿？您倒说呀。哎，我对不起你，我看你睡得挺香，因此我呢想上东海小棚来碧霞宫看看你干老究竟怎么回事儿。哪知道半道还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就那小娘们儿是女淫贼？对，可惜她跑了，迟早有一天要落到我手里的，叫她准死无疑。
1: 哎呀，人心叵测呀，我真没想到。你说那小娘们长得溜光水滑呢，要说找个人家能说找不着吗？就是寻找漂亮小伙也不费劲儿，那怎么干这种肮脏事儿？纯属是缺德带冒烟儿。哎，老叔啊，你也没睡觉，够累的了吧？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时间，您及早安歇吧。
0: 好吧。白云瑞躺下，房叔安回屋。哎，云瑞还真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的大天大亮了，云瑞这才起来。伙计服侍着梳洗已毕，吃罢早饭，云瑞这就会账，打算离开这儿。上哪儿去？搬到离碧霞宫不远的地方。虽然说自己的脚程快，往返60里呀、这玩意儿也挺费劲，不如挪个地方。这个钱也给了，还没等走呢，就见南宫少爷哭着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几个家人，掌柜的在头前引路。见着白云瑞，他双膝跪倒，涕泪横流。
1: 恩公啊，我可找着你了。恩公啊，大事不好了。
0: 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了？又发生

什么事儿的？恩公啊，昨天晚上留您不待，您刚走，我们打那睡那半截觉，我呢因为受此惊吓，不敢在屋待着，我搬到我爹那屋去了，让我那小书童星儿住到我的房里。哪知平明之后，我回房去读书，推门一看，哎呀，星儿赤身裸体倒在床上，被人家开膛破肚，已经一命呜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

0: 贝利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7: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9: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8: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0: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8: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8: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

0: 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平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 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的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清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清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9: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清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10: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5: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9: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5: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4.0，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2: 4.0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外部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 化，包括品种的推荐、多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棕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担任盯着，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都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3: 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代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0: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0: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1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

0: 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2: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3: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诡异，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2: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2: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呢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4: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4: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0: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0: 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

0: 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1: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3: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

0: 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的成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2: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3: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2: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3: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2: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0: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只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 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3: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机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4: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 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

0: 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2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啊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啊。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啊，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护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

0: 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1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是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7楼8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梯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你比如你到3楼，它只能到3楼半或2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 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嗯。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导演透露，超过70%的场景啊，在青岛实景搭建，10万平方米内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以假乱真的置景道具里藏着哪些材料科学密码，影视工业技术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热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等，马上帮您反映。
4: This is 北京 Citizen Hotline. Follow me.
5: This is 北京 Citizen Hotline.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的街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4: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5: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他就认为不需要
6: 安，对，
5: 不影响彻底。
7: 实际推行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8: 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咱们干啥？”
9: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们进入小喇叭理润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听小喇叭理润童心，顾炎武勤学。
1: 仁义礼智信，薪火传千年。
0: 健勇惕中和，美德润心田。
1: 聆听先贤故事，
0: 感悟人生道理。
1: 欢迎收听小喇叭理润童心，
0: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2: 爷爷，你看这个叫顾炎武的人，画册上写他一辈子都在读书，他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那么久的书？
3: 其实顾炎武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的大儒，他的勤可不只是多写作业，而是把读书求理当成了一辈子的事儿。下面我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润童心，听听顾炎武勤学的故事吧。
0: 大家好，我是郑晶姐姐。
1: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顾炎武毕生勤学的故事，看看他的勤到底藏着怎样的认真。
0: 顾炎武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书香家庭，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祖传下来的书。他六岁那年，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还经常跟他说，
4: 读书啊，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而是为了明白做人的道理，将来能给身边人，给国家帮上忙。
0: 这话像一颗种子，悄悄地种在了顾炎武的心里。
1: 在顾炎武十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巷子里面玩耍时，他已经捧着《左传》《史记》这些传统经典在阅读了。您可别以为他是随便翻页，书里每个不认识的字，他都要查《说文解字》，每句看不懂的话，他都要用毛笔圈出来。第二天一早追着先生问清楚，到了晚上他还会坐在油灯下把白天学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要是有想不通的就在翻书琢磨，直到彻底明白才肯睡觉。
0: 有一回先生考学生们《资治通鉴》里的内容，问为什么汉武帝要派张骞出使西域，别的孩子要么回答为了找盟友，要么说是为了买宝物，只有顾炎武站起来说，张骞去西域还能让汉朝知道外面的世界，把咱们的丝绸技术带出去，也把西域的作物文化带回来，这样两国的百姓都能过得更好。先生听了特别惊喜，摸着他的头说，
4: 你这孩子读书能读到百姓身上，将来一定是个有担当的人。
1: 随着顾炎武长大，他读的书越来越多，从天文历法到农田水利，从兵法谋略到诗词文章，只要是能增长见识能帮到人的学问，他都愿意学。那时候他家里有个小书房，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书房看书，直到天黑的看不清字了，他才会点上油灯接着读。有时候连吃饭都要家里人喊好几遍。
0: 顾炎武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的藏书读了个遍，他渐渐觉得光在书房里啃书还不

0: 够。书里写的泰山有多高，黄河有多宽，写的北方百姓怎么种地，南方百姓怎么养蚕，要是没有亲眼见过，总像是隔着一层雾。27岁时，他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中，于是顾炎武果断放弃科举道路，转向编写地方志，把书里的学问和现实对照着学，掌握了大量农田、水利、矿产、交通以及地理方面的知识。
1: 然而就在顾炎武努力读书想要报效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大明帝国却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北方的清军打了进来，一时间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公元1644年4月，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同年五月，清军入关。1645年，顾炎武试图效力的南明弘光政权也最终灭亡。就在这一年，顾炎武的家乡昆山被清军攻占，家人在战乱中不幸去世，他自己也差点丧命，多亏了乡亲们帮忙，才偷偷跑出了城。
0: 顾炎武试图献计反抗外敌入侵，但弘光皇帝沉迷享乐，朝廷处处腐败，他的策略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于是顾炎武毅然参加了反抗清军的义军，秘密联络志士和著书立说。可是义军失败了，顾炎武的家乡被占领，他的家人也遭遇了不幸。
1: 国破家亡的悲痛像一块巨石压在顾炎武的心头，但他没有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而是积极参与了许多抗清活动。尽管一再受挫，顾炎武始终没有因此颓丧。他认为自己就像那填海的精卫，哪怕希望渺茫，也要一日不歇，一刻不停地为光复祖国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下去。
0: 于是顾炎武开始了漫长的游学生涯，他告别家乡向北走去。游学的路上，顾炎武骑着一匹马，在马背上手不释卷，他身后牵着的另一匹马则驮着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足足有满满的几筐子。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持续游学了大约25年。经过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多个省份，勘察了90多个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考察当地的山川，走访当地的老人，查询当地的书籍和图册，可谓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在读万卷书。
1: 顾炎武从来不迷信书本，而是进行实地考察，再把自己的收获一一记录下来。发现书里的记载和实际情况不符，他一定要刨根问底，纠正错误。他把书里学到的知识和游学中看到听到的结合起来，写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了让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可以参考和学习的真本事。这些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0: 在漫长的游学途中，顾炎武也从来都没有抛弃思想上的学习，白天赶路考察，晚上就在客栈或者借宿的农家点起油灯，坚持读书写作到深夜。他有一个习惯，读完一部书，就要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密密麻麻地写在书的空白处。他的很多伟大思想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1: 有人见他这么辛苦，就问他：您的学问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勤奋刻苦？在顾炎武看来，亡国不等于亡天下。

0: 亡国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但亡天下却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流离失所，是外族入侵后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走向了灭亡。因此，面对当时天下动荡的局面，他认为拯救天下是每个人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顾炎武在《日之路正史》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后来梁启超在《引兵式合集》中将其凝练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使之广为流传。
1: 顾炎武先生一生勤学不辍，晚年长期定居于陕西华阴，但1682年因前往山西曲沃访友，途中病逝于当地。他的床头还放着没有读完的书卷和没有写完的手稿，他用自己的毕生经历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勤奋。
0: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顾炎武的故事告诉我们，勤不仅仅是指手脚麻利的劳动，更是指大脑要不停地思考和学习，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要把学到的知识和国家的命运、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的勤奋才最有力量，最有价值。
2: 琪琪，现在你觉得读书还只是一件辛苦写作业的事吗？
3: 爷爷，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顾炎武读书不是为了作业和考试，是为了担起那份匹夫有责的责任。他的勤是带着目标和力量的。
2: 说得太好了，勤就像给智慧的种子浇水，让它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有利于家国的大树。这份中华民族勤劳奋进的美德，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4: 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韩子彤。小朋友们，假期里也要早睡早起，不偷懒，养成规律作息，精神满满过假期。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春秋时期，管仲跟随齐桓公去攻打孤竹国，中原人马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孤竹国的国都。孤竹国的国王逃跑了，大将黄花投降了齐桓公。黄花主动请命，要带领中原人马去追赶逃跑的孤竹国的国王，好将功折罪。齐桓公一听当然很高兴， 于是就带领中原人马跟着黄花上路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黄花的带领下不知走了有多远，天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平沙如海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正当齐桓公举目四望辨别方向的时候，只见黄花打马飞奔，三折两拐就不知去向了。齐桓公大叫上当，原来黄花不过是假装投降，他就是要把中原大军带到这个叫迷谷的地方困死。入夜时分，迷谷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毫无御寒准备的士兵们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夜色里伸手不见五指，风直吹到人的骨头里。一夜下来，中原士兵冻死了几十人。齐桓公望着惨死的士兵不知如何是好。管仲呢，他从迷路开始就一直在动脑思考，忽然间一个想法跳进了他的脑海里。哎，狗、鸽子、蜜蜂这些动物无论离家有多远总不会迷路，那马行不行呢？于是他去找齐桓公说，挑几匹当地的老马让他们走在前头，我们跟着他们或许就能走出迷谷啊。齐桓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了管仲的建议。当地的几匹老马被挑出来，管仲命人除去他们的缰绳，让他们由着性子随意走。老马自由自在地走在前面，大队人马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人们都在盼着这几匹老马能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出绝境。果然，老马不慌不忙地走上了大路。就这样，齐桓公的队伍真的走出了迷谷。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原是指当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还可肯向老马学习。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老马认识走过的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事情比较熟。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进入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二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燕爸爸就喊孩子们起床了。
3: 孩子们起来了，我们该训练了，快快快！
4: 小懒虫，快起来，出发了。
5: 我才不是小懒虫。
6: 哎，哥哥姐姐，等等我。

0: 速度飞行，要用最短的时间飞过湖面，然后折返，途中一定要吃饱肚子。
1: 知道了，爸爸。湖面上的小飞虫多着呢。
2: 弟弟，不许掉队哦。
3: 没问题，我现在翅膀可硬了，你们落不下我。

0: 你们今天练什么项目呀？
1: 跨湖折返，你们呢？
2: 我们也是。
3: 筷子哥哥，我们一起吧。
1: 好啊，走，咱们一起飞。
4: 冲啊，冲啊！

0: 小燕子们在湖面上快速地飞行着，它们要把自己的翅膀练硬，体力练强，要在迁徙的途中跟上雁群，不能掉队。
1: 燕哥哥，咱们已经折返了20次了，我有点累了，你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2: 再坚持5次吧。
1: 好，我们跟着你飞。
3: 燕弟弟，快跟上，别掉队，再飞5个来回。
2: 再飞，再飞。
3: 弟弟，一定要坚持住。听说迁徙的时候，咱们要不停歇的飞行10几天呢。
2: 中途会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吗？
3: 不会的，特别是跨海飞行的时候，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2: 大海那么大，那万一飞不动了该怎么办呀？
4: 那就只好掉到大海里喂鱼呗。
2: 我可不愿意喂鱼，我还是好好练吧。哥哥，我们再加5次折返吧。
1: 好，我陪你一起练。
3: 我们一起练，
5: 我也练，
6: 我也加练，
7: 我也练，
8: 加4次。
0: 为了顺利迁徙到南方去，小燕子们训练得非常刻苦。傍晚，小燕子们完成了一天的训练任务，都落在湖边的电线上休息。
2: 姐姐，妈妈说我们每年迁徙要飞好几千公里呢，中途真的一次都不停吗？
3: 当然是真的啦，要是在大海上飞行，哪有落脚的地方呀？还不得一直飞下去呀？所以说你要好好练，练好了飞多远飞多久你都不会怕的。
1: 哎，燕弟弟，听说你水面低飞练得还不行，是不是啊？

0: 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
1: 说着，燕弟弟一展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俯冲飞到了湖面。可是他却一直不敢贴近水面，只在离水面一定高度的地方飞着。
2: 燕弟弟，再低点，
3: 低点，
2: 再低点！
0: 你太高了，贴不到水面。
1: 燕弟弟听着大家的喊声，只好壮着胆子向水面压下去。就在他向下低飞的一瞬间，燕弟弟的肚子一下子擦到了水面。结果燕弟弟一下子扎进了水。
4: 哎呀，燕弟弟落水了，
0: 救命！救命！
5: 快去救燕弟弟！
0: 快去救呀！
2: 来人呀！
3: 燕弟弟落水了！
2: 来人呀！
1: 喊声惊动了湖面上的鸭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0: 妈妈，小燕子们在喊有人落水了！
6: 快看，是燕弟弟落水了！
5: 在哪？在哪？妈妈，他在那儿呢！
7: 哎呀，快去救他，他可不会游泳。
1: 只见鸭妈妈飞快地游到燕弟弟身边，一下子潜进水里，用自己的身子从下面把燕弟弟拖出了水面。
0: 救命！救命！燕弟弟，燕弟弟，
6: 你已经得救了，妈妈把你拖起来了。
5: 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没事儿啦。
7: 好了好了，燕弟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怎么还掉到水里了？
0: 我在练水面低飞呢。
7: 哦，看来还得继续练呀，不然你可跟不上雁群南迁喽。
0: 燕弟弟，要是你真的飞不了那么远，你就跟我们一起在北方过冬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8: 我们把妈妈让给你，让我们的妈妈搂着，冬天一点都不冷。
6: 你不会游泳，我们给你做小鱼吃。
0: 可我……
7: 好了好了，燕子跟我们鸭子可不一样，到了冬天小虫子都不见了，它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去南方，它们还不都得饿肚子呀。好了，我们送燕弟弟回家吧。
0: 谢谢您，鸭妈妈。
7: 咱们是邻居，就不用客气了。
3: 不用客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2: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落魄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

0: 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

0: 城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 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8: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8: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传递榜样力量，
2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到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沙特石油出口依然受限，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未通航，一些船只选择关闭应答器，冒险走未经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近年来，各级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和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70%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2: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0: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2: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3: 嗯，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2: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的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2: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所以 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3: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
2: 哎，
3: 实
2: 是
3: 这
2: 的，
3: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2: 对，没错。
4: 嗯，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2: 是。
4: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2: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威慑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层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这个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3: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2: 对，
3: 是模
2: 用
3: 仿。
2: 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3: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3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
2: 哎，
3: 它本
2: 是，
3: 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2: 是的，是的。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2: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布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

0: 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淮扬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淮扬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建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隐私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淮扬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1: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
0: 对，
1: 叶
0: 钢片，
1: 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榛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您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榛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可以让
0: 对，
1: 人
0: 是。
1: 在那儿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

0: 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他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他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1: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断裂，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得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

0: 哎，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啊。
1: 所以说哈，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
0: 是。
1: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哈，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呢？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这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个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0: 对，是的，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 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

0: 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1: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
0: 啊，
1: 幕
0: 玻
1: 墙
0: 璃，
1: 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嘛？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0: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绢纸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绢纸，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0: 是。
2: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0: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话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 再干净的土弄回来，

0: 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1: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0: 是。
1: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0: 这个下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得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腥污染那些东西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2: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影视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呢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2: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嗯，科长您好。
2: 嗯，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边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嗯，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卷纸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呀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2: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 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1: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平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花样树脂去做这个地平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2: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制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5: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2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 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和

0: 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当地时间18号，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关于以色列针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美方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了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当地时间18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防控仍需要加快数据共享，加强监测，持续提供资金，并加强跨境协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岛和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暴雨、风雹次生灾害，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中超联赛迎来一场关键补赛，上海申花呢坐镇主场面对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本应该在是7月11号进行，当时呢是天气原因啊比赛改期。最终今天的比赛赛果是申花队在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两地的记者。首先请进的是国安的跟队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
4: 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4: 啊，对方
0: 好。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4: 那我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4: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嗯，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来说应该是给那个申花的新任主教练米罗伊维奇上了一个残酷的一课吧。
4: 嗯，
3: 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上周二是来到上海的，但是其实接手申花呢就是打河南之后，也就是两堂训练课时间。那么从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就自己的球队还在一个熟悉了解，包括对自己的队员还在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当中。
4: 嗯，
3: 我觉得就是今天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因为北京国安是最近包括那个足协杯和联赛双线已经连续10场不败了，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上来他是。北京国安是想那个就是给申花一个下马威，毕竟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整体的高位逼抢其实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的还是非常极具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腾打门。但是侯生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对于申花新任主教练来说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换人。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用那个米内罗换下了汪海健，这个不是一个队友换人，米内罗是前锋，汪海健是后腰，这个是一个赌博式换人。我知道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把比分追平或者反超，但是从整个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汪海健下场之后，我们也知道本身国安中场是不错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国安是一球领先，他是打反击，那么在撤下一个后腰之后，其实申花中后场这个给予国安的空间就大了，就是国安打反击这样的话这个空间就更大。而且确实在还有一点就是说，米内罗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速度型的前锋，他其实是需要空间的，但是在 申花零比一落后，国安是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面，其实这种空间由于它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它上去之后其实作用也不大，那么反倒是自己中后场申花给予对手空间就大了，给之后就给国安打了两个反击，之后零比三大比分落败，所以就是之后可能米勒约维奇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申花球员，了解自己球队吧。
0: 那王毅再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4: 啊。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五分钟之后啊，像第七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无锡的后点扫射，包括第十二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静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2: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甘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静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在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这场比赛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两强相遇呢这个智者胜。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国安队众志成城，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身体上的对抗还是队员的这种咬牙的拼劲儿，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充分的。你包括阿苏埃在边路的突破，他是五次尝试过人，是本场比赛单人尝试过人次数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国安队左边后卫的柏杨不是以速度见长，但是这场比赛呢，他就是敢于上身体，敢于去拼，甚至包括一些铲球的动作。所以呢，阿苏埃其实在右路的这个突破过程当中，他五次尝试过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应该是国安队通过强硬的对抗，通过这个针对性的防守来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再有呢，包括像刚才所提到陈静一的打门啊，包括在中路的几次这个包抄之后，侯森的精彩的扑救啊，甚至是在禁区里面队员的这种封堵，就是国安队表现的这种强硬程度，这个勇字我觉得体现的更好。当上海申花队就是在比分落后之后，国安队就其实是抓的反击嘛，就是整个的上半场比赛没有创造太多的威胁，通过一个定位球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就是要去抓反击了。在抓反击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踢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会更加的聪明一些吧。可能呢也是申花队没有办法，在一球落后主场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撤下唯一的后腰王海健。他本来是打一个，今天我看更多的感觉像一个4-1-4-1的这种阵型，或者说一个单后腰4-3-3的这种踢法。但是呢，当撤下这个单后腰之后，中场的防守硬度在覆盖方面在下降的时候，国安队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打进了两个反击的进球，打得也很聪明。所以在申花队其实也在强调对抗、强调转换、强调这个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在应对方面其实还是我觉得蒙哥马利应对到了点儿上。申花队的新任主教练可能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国安队的了解，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了解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透彻。他不如，毕竟不如蒙哥马利，他也带了大半个赛季，他对于这方面呢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在针对性的部署上可能是做得更好。其实两支球队都有一些人员的这种损失，但是国安队我个人感觉呢，看看替补席当中呢三个30多岁的老将，然后呢6个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说真正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换上去的人都收到了效果。张稀哲取得了进球，王刚呢封住了右路，贾非凡送出了那次转换当中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转移球。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的细致程度上，恐怕呢申花队主场作战，在这个细致程度上，还是和国安队相比的这场比赛，显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吧。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开玩笑说，是不是以后申花在面对国安的时候，是吧， 马上要踢国安了，就别在踢国安之前换外籍教练，还用本土教练带，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当时换帅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忍不了，当然人家这个主教练自己主动提出就辞呈，人不干了。
4: 嗯。
0: 另外一点来说呢，这场比赛米洛耶维奇作为这个过往红星的主帅，他其实也会多少中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某种节奏的这个计谋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是米洛耶维奇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顾梦也跟他解释了，那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4: 对，不知道谁你解释了，可能是
0: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那这
2: 比赛，格莱德红星对贝尔格莱德游击，
0: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来说，他应该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我们说，比如说。甘慧，你是不是这么感觉？就是用力过猛了。今天下王海健，因为之前那个阵型排布的和毛一军指导时间带这个4231还是比较贴近的，就是整个的阵型方面没有进行大改。
4: 嗯。
0: 然后球队呢，其实也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主控方向上有获得一些机会，像刚张文说到的，从数据来看，两队基本是五五开。
4: 嗯。
0: 但是北京国安，这个数据呢，它就是相当于反击全部打出了。
4: 嗯。
0: 而这个上海申花队的获得机会全被侯森扑出来了哈。
4: 嗯。
0: 那甘辉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是米帅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发力过猛哈？
3: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非常看重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他是这场比赛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主场的一个比赛。赛前他也说了，就是非了解到了那个申花和北京国安比赛的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吧。也知道就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看重，对于两个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从他过往的执教的一个特点来看，他其实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教练，所以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太想要取得一个，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开门红嘛，然后又是在主场这样38000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注视下，这样一种气氛的烘托下面，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换人这样的一个用撤下一个后腰换上一个前锋，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求胜心切吧。
0: 嗯。
3: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自身球员以及球队对于中超因为时间太过紧张，非常有限，因为包括从那个斯图斯基自己主动辞职到那个申花确定米洛耶维奇出任主教练，他来到上海整个也就10天时间，所以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说，他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他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4: 等会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0-3输球了，你对于申花这位新帅，如果你要给他打分的话，今天可以及格吗？
3: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打分不是太合适，因为毕竟这手球队很短，从临场指挥能够打个分，但是战术布置他的一些战术理念的植入这方面，我觉得2天时间是完全不够的。那么从下一位主教练来说，我觉得需要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
4: 嗯，
3: 也全面一点。
4: 我相信咱们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洛耶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0: 他当时带红星在欧冠赢过利物浦。
4: 嗯，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3: 他比较习惯用的阵型是4231阵型。那其实今天申花初始站位是这样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上一场，其实毛一军为主掌的这样一个中方教练组，其实也是尝试了这样一个阵型，但是跟上一场相比，米洛耶维奇是有一些改造的。 从他的初始段位来看，就是高天意识站在了一个相当于十号位的位置上面，然后特谢拉从中间掉到了左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说明他也在对队员不断的认识和熟悉了解过程当中，他也以他的战术理念去发现球员的一些特质，然后去植入到用他的战术理念来灌输到申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残酷，因为他接手球队之后第一场是京沪大战，然后接下去是申花客场打成都龙城，接着再回来是打申泰山，还有、
4: 好残酷他这个赛程太虐了。
3: 对，还有9月1号足协杯的跟那个客场是打那个大连英博，就连续四场比赛，就是接手之后四场比赛半个月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四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是难度也非常大，就是第一级难度，所以对他的考验是很大的。
0: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关键一点，
3: 对他来说就是可能从这场比赛来看，我觉得他不用太急，就是拿分，比方说去客场拿了一分，包括这场，我觉得你拿一分，其实申花球迷就是满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刚接手球队又是对手又非常强。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王毅，咱们也可以共同帮这个申花去出谋划策，因为斯卢斯基啊，他过往的踢法是高强度的逼抢，打的是快速转换的足球，就是进攻足球，而是我们说这个米洛伊维奇，他过往带队，不管在红星还是在沙特，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以防守为班底的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所以呢，这个相当于申花这个整个队的这个构成是按照进攻来构成的，但是呢，现在来了一个立足于防守的主教练，这场比赛呢，他又想打进攻，你知道吗？所以非常拧巴。王毅怎么看啊？这场比赛这个申花队的这个战术，包括米洛伊维奇未来的一个前景哈？
2: 对，我首先呢，觉得就这场比赛国安队赢球呢，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准备方面呀、拼劲方面做的确实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两支强队交手，这个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运气其实也占着很大的成分。
4: 是。
2: 你比如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当时特谢拉的那个球，那个球就是鬼使神差的就踢到了侯森的脚底下，侯森把球解围出去了。如果说特谢拉就面对那样一个大空门，以他正常的状态把球踢进去的话，恐怕在上海体育场随后的比赛走势呢就不太好说。所以呢，有时候足球比赛确实就是这样，你包括自己的准备、对手的状态，还要有一些运气，尤其是两支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了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外教嘛？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说这么一个历史，老球迷、老的国安的球迷、老的申花的球迷肯定都知道，1997年安杰伊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对吧？在工体也是输了。但是那个赛季，你看后面安杰伊带队是什么样的状态？安杰伊终结了大连万达55场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对吧？然后另外呢，安杰伊带队在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和杯赛的亚军，双亚军。所以其实一个外籍教练刚刚到球队之后呢，还是要给他一些熟悉的时间。其实你包括像北京国安，有的时候外教来了之后，他会很客套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我了解这两支球队过去交战的历史，我知道他们的渊源，但是他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切身的经历。国安队当时在主场2-4输给天津，那个时候大家赛前也问蒙哥马利说，京津德比这个历史的渊源，他说我也了解，也有人给我讲，但是踢比赛的时候，在他心目当中，他永远不会提起像他像凯尔特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苏超联赛当中去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时候的那种硬度，他不会有那个感受。但是他当主场2-4输给了天津之后，知道了20多年没输过球之后，他的压力自然而然就来了。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

0: 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米罗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吉拉那个球进了，是吧？如果说陈俊一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罗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就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教练。更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情况之下，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并没有把这个节奏放慢，而是还是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这也体现出两个队对于比赛这种态度吧。
1: 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我们记忆当中的京沪德比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国安这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是上半场第十七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吗？
2: 因为我当时这个球没有看得太清楚，要回来再看一下，反正看一下录像。然后但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3: 今天其实
2: 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3: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刚刚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1: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3: 最起码得
0: 那个球，
3: 那都不是疑似，我
0: 个人的感觉
3: 那就
0: 是
3: 手球。
0: 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1: 拉
0: 姆
1: 斯
0: 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了拉姆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谢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谢拉，然后裁判
1: 他们两个人肯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3: 裁判那个视角看不到，
0: 判了一个球，
3: 裁判那个视角没有感觉。
0: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再打到手上，他也不会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视频助理裁判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抗，然后球呢出了底线，即便是碰到了手也不是一个手球的点球的介入。但是确实那个球呢很清晰是最后拉莫斯碰出去，
3: 角球
0: 是，但是他又
1: 对
0: 对，他又不存在说这个视频介入给进攻方角球，他不能提醒甘树然说这个球应该给这个申花队角球，他又不存在。但是确实申花呢有两个角球是因为是攻方角球，但是最后是由申花队队员碰出的底线，视频介入了取消了那两个角球的主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现场播报，但是好像那两个球呢甘树然都没播报，因为他自己没去看，对吧？他自己没去看，是视频助理提醒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做出了判罚。其实我觉得既然有这种播报的系统，那视频助理做出了相应的这个改判的提醒，未来是不是能在现场播报一下？

0: 不然的话，
1: 现场的
0: 现场的球迷呢不太容易看清。你在电视上吧，确实你有不断的不同的角度的回放，可能球迷还能看见。但是现场的球迷的一瞬间，的确，尤其是发生了改判，你不改判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这个角球马上要发了，甘楚然给吹停了，后来判成了门球。那对于现场球迷来讲，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既然咱有这个播报，咱不妨就好好利用一下，是吧？
2: 这球迷，这个上海申花球迷肯定是呼唤马宁，就是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的人敢判啊，最起码今天有些这个球判的不是很仔细哈，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然呢，这个在申花历史上跟红星牵手呢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彼得洛维奇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大连实德的统治期呢。那时候那只申花和大连实德杀的是
3: 太久了吧，
2: 不有来有回，就是相当于就是跟红星，因为这也是个渊源。上一次就是那个彼得洛维奇那老头是带着红星拿过丰田杯的，也是非常牛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俱乐部应该还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来延续。最后再来问王毅一个问题啊，国安最近这是怎么了？
3: 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说实话，赛程是很紧的，因为15号踢京津德比，18号京沪大战，22号是和云南玉坤，相当于7天3场比赛。但是而且
2: 突然打出了任督二脉感觉。
3: 对，王毅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球队怎么回事？现在状态这么好。
0: 首先先说说老彼得吧。老彼得确实作为红星大帅执教过申花，是吧？但是老彼得也执教过国安呀。
2: 对
0: 吧？
2: 那就
0: 意思
2: 这个以后人家在上海申花打好了，不排除是接替这个蒙哥马利的可能性。
3: 蒙哥马利现在正意气风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是
2: 这个球场的战绩都是起起伏伏，你知道吗？
0: 正好接着张文的这个说蒙哥马利现在意气风发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呢球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和蒙哥马利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善于和球员沟通的教练，另外呢他的训练的质量确实是还是挺高的，包括在冬训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他的战术打法需要很好的体能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呢他的训练在平时的这个训练的条件，训练的强度包括训练之后的恢复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国安队在联赛的中期呢，包括医疗团队的介入，医疗团队呢会带有比如说像氧疗啊，像冷疗啊，一些有利于球员恢复的这些康复措施，更多的帮助现在国安队，因为比较老将比较多，伤病比较多，帮助一些老将们能够尽快的恢复状态。另外一方面再加上体能的储备，再有一方面呢就是由于一些年轻队员的这个到队，让球队呢其实有了一些在内部的小的竞争，相互之间大家的这种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同时呢我觉得像这个体育总经理马永明，他呢包括蒙哥马利在不断的平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也在强调，就是这支球队体现的不仅仅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应该体现的是北京足球的精神，包括签下了2名亚冠的专属外援。那个时候也明确的表示说为什么要签，尽管说现在俱乐部的经营压力很大，但是签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亚冠的赛场当中你国安队出征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中超足球比赛的精神面貌。所以呢就是他不断的在精神层面当中也在去更强化球队的一种凝聚力和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块儿吧，在技术层面当中，球员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康复做得越来越全面，在精神层面当中呢，又有更多的激励啊，以及年轻人上来之后的这种内部的良性竞争，可能导致最近成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吧。
2: 嗯。最后一个问题呢，再问问这个我们说甘会这边哈，就是赛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在上海那边，包括我看球迷也是今天。

0: 就是肯定不太开心，他就提前都退场了哈。赛后还有一些消息吗？
1: 带着他的团队去现场，然后跟球迷有一些交流吧。他具体的还要等，因为我不是忙着那个接那个连线嘛。
0: 接我们连线，对对对，耽误你去发布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甘慧和王毅啊，连线中国之声，谢谢两位啊，谢谢，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乾坤，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谢谢。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3: 我是张文。
0: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比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已经是昨天开始正式开赛。那中国队呢首个比赛日是6胜2负。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乒羽专项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4: 主持人好。
0: 嗯。
13: 哎，我们先来聊聊石宇奇和 IO10 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场比赛， IO10 几乎是一个最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这个签一出来，大家就觉得石宇奇的签运有点背。但是这场比赛真实的输球，好多人还是在意料之外。石宇奇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确实进入状态还是太慢了。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主场的场馆的气流他的预判不足，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主场场馆的气流对于羽毛球比赛来说，它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14: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公开赛，但是当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对，有鸽子当时飞到赛场里，所以大家都很意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超级750的比赛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最后是为了这一次世锦赛啊，印度公开赛之后，就是当地也是对这个场馆进行了一个加急的改造升级。那其实场地的条件好了很多，特别是说为了这个控制风向，它加装了一些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

0: 人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阿尤什能赢石宇奇，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是印度选手，对，他之前在这儿他一直备战一直训练，他知道这个风是从哪儿来，我应该是怎么打，我怎么出球，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边。
1: 嗯，他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印度那比赛，就是你看那次转播就发现这个球场跟你所有看过的羽毛球比赛的球场都不一样，就白不呲咧的那种感觉特别明显，你知道吗？
2: 你说的这个是现场灯光的
1: 对
2: 一种，就
1: 是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业余，就是感觉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比赛场地。当上次看的时候想起来了啊。
2: 嗯，但是除了我们说风向可能确实有一些影响，我觉得阿尤什确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表现也非常出色，而且他又非常年轻，所以好多人就在想他未来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男单赛场我们又很难打的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位年轻选手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0: 确实啊，就像您刚说的，亚锦赛他也是一路爆冷，当时连赢了李诗峰、乔纳坦、昆拉武特这些高种子啊，然后晋级到决赛，只是决赛最终输给我们石宇奇，但是他拿到了一个银牌，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那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会是我们男单的主要对手吧，因为在于首先他自身条件是非常出色的，身高195，臂展非常长，覆盖面积大，那你在防守上就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了，别人跑两步你跑一步就够了。那但是在进攻端呢，而且他是非常敢于抢速度下压的，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他也并不只是说只能打后场，其实他往前的技术也并不糙，往前他也会放些小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刚刚21岁，所以我觉得他上升空间还是挺大挺高的。
1: 嗯，这是阿尤什。阿尤什刚刚说的，其实他是一个新星，一方面的这场比赛有石宇奇的这个签运表背啊，抽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另外一点呢就是主场的这个整体的气流的判断，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张文也聊，我们也说到了，就现在也没必要出太早的状态，因为整体呢这个亚运会是非常接近了，运动员都有这个比赛的一个高点周期，包括乒乓球队，像我们看到这整体状态也不容乐观，对吧？但这不容乐观呢，我们说是主动啊，把自己这个运动周期往下降一降，然后希望整个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巅峰期出现在这个重大比赛的一个时间点，对吧？
2: 对，没错。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你，
1: 所以那翁虹洋也输了。
2: 对，翁虹洋是输给了日本选手，而且这场比赛可以说输得非常脆，几乎没有在全场比赛当中有过领先，0-2就输了。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的时候上限看起来很高，但是下限好像也很低的选手，不这么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翁虹洋他其实去年世锦赛我们看他首次参赛啊，他当时就是男单16号种子，一路进了8强，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2局失利是因为他完全跟着对方的节奏，他面对这种对方节奏的变化自己是有点着急，他想急切去追分，那反而出现了很多失误，他的得分手段有点单一，他就想通过突击得分，但是当他的这种进攻被对手限制之后啊，他缺少这种成熟的拉吊相持的一些运用吧，我觉得所以我们看团体赛翁虹洋，哎，其实他往往能够释放一些战斗力，但是来到了个人赛场，一旦开局不顺，那你就需要进行这种临场调整，但是他关键分的把控是容易出现一定问题的，好球与这种低级失误经常是交替出现，确实就像您说的不稳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吧，还是说你技战术能力欠缺，你技战术的这个套路不丰富，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出来的武器库啊，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1: 嗯，再来说女单这边的王芷怡赢了，然后韩月赢了，陈雨菲也赢了啊，这像我们的乒乓球队一样，就是女线比男线感觉稳好多啊，这方面他们这个未来的比赛啊会怎样，包括陈雨菲和韩月好像今天也是打满了3局是吧？
2: 对，而且陈雨菲是逆转取胜、
1: 哦、
2: 应该说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看陈雨菲、韩月都是哎首轮在关键分2分3分这样失利，但是到了2、3局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我觉得第一局失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场馆的条件，对气流风向的影响。那让

0: 们在第一局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第一局可能你慢慢适应了十几分之后，你到了关键分上，你因为你实力对对手是明显占优的嘛，还是关键分你更果断更敢于出手，心态也比较好。那再来到二三局，那通过自己的经验，我对风向有了把控和判断之后，就能顺利的拿下了。我觉得这个吧，也是给我们队员后续不光是说女单啊，各个项目都提了个醒，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1: 嗯
2: 嗯，
1: 再来说说男双，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0: 对，这个胡科源、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武退赛，那他获得了一个替补参赛的机会。两个人呢，今年也都是20岁，是我们国羽现在重点培养的年轻组合之一。那他们此前在青年赛场是获得过2024年世青赛的亚军，那今年开始逐步步入到这种高级的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赛闯入四强，奥尔良大师赛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胡科源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毅会在后场抓住这种机会进行进攻重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稳步上升的话，可能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2: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对年轻组合李静、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2: 嗯，
0: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对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贾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4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对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1: 嗯，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直落2局，战胜了这个潘纳林，对吧？进入32强，他这个签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2: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1/4局。
1: 哎，
0: 对，确实是这样。这个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签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8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宫大，然后要进4强还要面对4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的都挺难打的。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能够说进不进到8强4强，就先一轮一轮打好吧。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李世峰能够在队友都已经淘汰的情况下扛住压力，稳扎稳打，这个也确实是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啊成为我们男单独苗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1: 嗯
2: 嗯，
1: 混双这次比赛我们派出是什么样的阵容啊？
0: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这个问题。
1: 混双我们今年那个派出的这个组合是哪几对哈？
0: 混双方面其实我觉得跟女双是比较相似的，也是我们现在最稳妥的一个得金点之一吧。
2: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着这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组合来联袂出战。那不过我们其实看世锦赛，这2年的世锦赛我们其实混双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觉得冯彦哲、黄东平作为头号种子，他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在这个巡回赛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两个人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那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也是重新携手后啊，两个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这一次就说自己想走到最后，那包括我们的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对组合，我觉得包括还有八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四对参赛组合都在前八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比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1: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2: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
1: 是，
2: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届世锦赛当中鲍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1: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那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
2: 嗯，因为李婷，我知道你既跑乒乓球也跑羽毛球，乒羽呢都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像羽毛球这边呢是大家正在聊的这个世锦赛，像乒乓球这边呢也有好几站，像什么澳门的冠军赛啊正在打的，前两天像这个欧洲的大满贯啊 WTT 的，然后再往前还有美国的大满贯啊，横滨的冠军赛啊等等，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会把更好的状态的那个高点调到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前，因为这么紧的这个比赛，相对而言他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巅峰呢？
0: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5个单项拿到了2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吧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1: 就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个前景哈？
0: 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杭州亚运会我们是主场作战，对于场馆非常适应，毕竟东道主嘛，还是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奥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不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他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7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日本、韩国、印尼，就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 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李婷，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携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即将在德黑兰主持一场宗教活动。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地时间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18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 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织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2: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2: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7: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2: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7: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 种庄稼，
2: 嗯，
7: 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
2: 嗯，
7: 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2: 哦，对，在先秦的古籍夏小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
8: 嗯，
2: 初婚织女正东向，
8: 哦，
2: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9: 嗯，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10: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11: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10: 对，
11: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7: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来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2: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
7: 对对对，
0: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2: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12: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也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7: 是，
12: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9: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这个魁星的魁。
2: 对，
8: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2: 哎呦，
8: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
9: 是
8: 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
2: 哦，
8: 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2: 啊，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9: 大笔一挥满分。
10: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

这个音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

0: 和桥谐音，就古人认为吃桥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1: 哦，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0: 对，多吃一点，
1: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0: 是的，
2: 是的，这个桥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
1: 嗯，
2: 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瘦子啊、芭蕉叶啊。
1: 嗯，
3: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1: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它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4: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
1: 哦，
4: 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1: 哦，
5: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1: 是的，
6: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0: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5: 这相当于是古代
1: 养蚕织布指南，
5: 一个说明书。
0: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1: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5: 看到了
1: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5: 啊，对，坐在织机前。
2: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
5: 哦，
2: 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0: 的这个景富博，这件实体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护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八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巴掌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0: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2: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岂比织女终日栖香，还比牵牛不以扶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1: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4: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 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
5: 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3: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6: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一些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2: 对，花椒。
3: 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
3: 哦，
2: 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肚子多福啊。
3: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
4: 哦，
3: 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4: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
1: 哦，
5: 那么一侧呢是阴文，一侧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4: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阴文，
5: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4: 凸出来的叫阳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4: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
1: 嗯，
6: 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
1: 嗯，
6: 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4: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
4: 嗯，
2: 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
4: 嗯，
2: 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0: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 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7: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室翠翼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玉囊。安知铸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小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城秋色新，满室翠翼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 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七月初一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两三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一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0: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9: 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10: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9: 不错。
11: 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9: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10: 还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9: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10: 这里既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了。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12: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9: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冢生、水上浮也有的。
12: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10: 好，就要这个了。
12: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9: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13: 红砂团子、蜜饯雕花、花瓜。
10: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也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9: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10: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半尽心，方得锦绣文章。
12: 鱼虾螯蟹纯兔腐膝，鸡签羊头签，
9: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10: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9: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乞文章巧，孩童乞聪明灵巧。
10: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9: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10: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9: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争巧饽饽， 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10: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9: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10: 这世间若只一人欣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9: 明成，愿做赏花人。
0: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如今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

运转，一趟往返耗时三四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冻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铸就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中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中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穆生中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18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穆生中第一次离开西藏时，其

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4000-5000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木生中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得出的结论和木生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木生中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木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木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1把铁锹、1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难越的戈壁滩。有人问木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木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木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木生中鼓励大家，
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四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到2一带。穆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穆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破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穆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5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10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穆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7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穆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1000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
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

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穆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穆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穆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穆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穆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穆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穆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积蓄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穆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阴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这祖国春天来了。这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知梦非洲》，请听下集。在张小梅和约瑟夫的协助下，理想设计的新图案很快就在张小梅舅舅的厂里生产出来，刚上非洲市场就大受欢迎。这一次尝试给理想增添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不久后，一家叫织梦的家纺店便出现在了与安哥拉相邻的边境小镇奥西刚果中国城。
2: 这个图案太特别了，正是我想要的。
3: 哎，好，女士，我给您包起来。
2: 好的，我要两套，我的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套送给她做礼物，一套我自己用。
3: 祝福您和您的女儿。您好，请跟我来这边结账。
2: 谢谢。
4: 女士，这是您购买的东西，请拿好。啊，对了，这个坐垫是我们店铺赠送给您的小礼物。
2: 哇哦，非常感谢，
3: 欢迎您下次光临。
2: 可爱的姑娘，我一定会再来的。
4: 小梅，累了吧？从早上开门忙到现在，真是辛苦你了。来，快喝口水，歇一歇。
3: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经营的是我们自己的店，

0: 再忙都不觉得辛苦。
1: 是啊，小梅，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开了当地市场，销售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不仅纳米比亚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连安哥拉的客户也过境来购物。
0: 嗯，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产品销到全非洲。
1: 小梅，有你真好。
0: 又来客人了，我去接待。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
2: 请问哪位是这家店铺的老板？
1: 我，还有他，我们都是老板。请问警察先生有什么指教？
2: 地形检查，我需要看一下二位的护照，这是我的证件。
1: 移民管理局。好的，警察先生。
0: 这是我们的护照。
2: 张小梅。没问题。李想。李想先生，您需要跟我们去一趟移民局。
0: 警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2: 这位先生的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涉嫌非法滞留。
1: 啊，糟糕，最近一直忙着店铺开张，把签证续签的事情忘了。
0: 啊，这可怎么办呢？
1: 非常抱歉，我没注意到日期已经过了，我这就跟您去移民局说明情况。
2: 先跟我去移民局备案吧，接受处罚。
0: 警察先生，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商人，请相信李想绝对不是恶意滞留，只是工作太忙忘记续签了。警察先生，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罚？
2: 罚款、拘留、驱逐出境，谁知道呢？要先立案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李想先生，请跟我走吧。
1: 好的，我跟你走。
0: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李想先生，我是憨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需要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0: 文件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3: 当然，您请看。
1: 憨狗警官，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3: 哦，谢谢夸奖。我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曾经和中国警察并肩作战，跟他们学了一些中文，你们的话我能听懂，不过我只会说一点点。
1: 那憨狗先生，您看我这事儿。
3: 哦，不急不急，你听我说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功夫，还有中国菜。哦，对了，还有中国的功夫茶。
0: 憨狗警官，您也喜欢茶，那太好了，我们的店铺里有自己的茶室，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茶室去品尝真正的中国茶。
3: 真的可以吗？哦，那可太好了。
1: 啊，对了，我们电脑里还存着许多中国功夫的电影。
3: 边喝茶边看电影，那太棒了。
0: 你好，文件我看完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签证过期的问题吗？
3: 李，我相信你的签证没有及时续签，不是故意的，法庭审理安排在三天后，还得再拘留两天，请你们理解。
1: 警官，我签证过期没有续签，接受处罚是应该的。
0: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一定会遵守贵国的法律法规。
1: 是的，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守法的商人，你们给奥西刚果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别太担心，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解决完这个问题，你们就可以安心继续做。

0: 我们都受到了你的启发，非常感谢您，韩总，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还有朋友，我想向你学习中文，方便吗？方便，中国话、中国茶、中国功夫都欢迎您。他还能让你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菜呢。太好了，就这样锁定了。
1: 好，一言为定。移民局核查了李想签证过期的原因及经商活动情况，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在憨狗的帮助下，李想补办了签证。此后，芝猛家纺店也多了一位常客。
0: 每个周末，憨狗都会来到理想这里品茶、学习中文、交流中非文化。坦诚的沟通让几个年纪相仿的异国青年友情日益深厚。憨狗，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地道了。如果去中国旅行，你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哦，去中国旅行。
3: 这个建议很好，我要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中国。啊，哈哈，你连老婆都没有呢，那恐怕要等很久吧。不用等太久，
2: 理想，我马上要结婚了。至于孩子嘛，要比找老婆容易得多。哦，天哪，
3: 这真是个好消息，恭喜啊，憨狗，祝福你们。
2: 谢谢你，理想。
0: 我亲爱的朋友，
2: 我也代表露露谢谢你。哦，忘了告诉你，我的未婚妻叫露西亚，露露是我为她起的中国名字。
0: 啊，露露，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她也一定是位可爱的姑娘。
2: 是的，非常可爱。露露也喜欢中国文化，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如果你愿意，露露一定会非常高兴。
4: 我十分乐意，非常荣幸。梅，谢谢你能和理想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5: 我还是头一回参加非洲婚礼，这种氛围真好。你的新娘真美，恭喜你，憨狗。
2: 是的，露露很美，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
6: 等你做新娘时，也一定是最美的新娘。梅，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李想？
7: 哎呀，好好的说我干什么？不理你们了。他怎么跑了？李想，没事在生我的气吗？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6: 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害羞。中国姑娘在谈论到出嫁时都会害羞的。
2: 原来如此，你们中国女孩真有趣。理想，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认识。中国有句俗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非常希望认识你的朋友们。朋友们，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理想。 他的商店里有来自中国最漂亮的纺织品，会让你们的姑娘更加美丽。

0: 亲爱的理想，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吗？
1: 哎，是约瑟夫。
2: 天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奥西刚果了？
0: 小妹，美丽的姑娘，你还是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约瑟夫，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理想，我大概是想念你的中国菜了，所以就从温德和克来这里找你了。你不想念我吗？
2: 啊，当然，我们都很想念你，见到你太高兴了。你说你想吃中国菜，这太容易了。今天呀，我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你。
0: 那太好了。
2: 小梅啊，今天呀，我们早点收工，为约瑟夫接风。我去给 Hango 打电话，约他一起来吃饭。
1: 好嘞。
0: 我终于吃到了思念的茄子摊鸡蛋，这真是太美味了。Hango， 你相信吗？我和理想认识的第一天，他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我。
3: 的确非常美味，我也很喜欢。妹，你也是被理想的菜打动的吗？
4: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悄悄告诉你，理想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他诚实、善良、勇敢、聪明，有才华，有上进心。
0: 哦，理想是个完美的男人。
2: 小梅，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3: 天哪，我终于明白中国话里的狗粮是什么意思了。
0: 理想，你们的家纺店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在这里建一家家纺工厂，对你和我们当地人都有好处。
3: 是的，你们的产品从中国运来，运输成本太高，在这里建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为非洲人创造就业机会。
0: 是啊，你有技术，一定能把工厂办好的。
2: 好，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说的都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办工厂不像开一家店铺这么简单，涉及到厂房租赁、设备采购、生产流程规划，还有人员培训，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需要再想想。
4: 一家工厂从筹建到计划落地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想干，我无条件支持你，我陪你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难题。
3: 还有我，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0: 李湘，你一定能成功。
2: 好，有你们的支持，我决定试一试。
5: 工厂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
2: 我们的被褥都要填充真空棉，可是这边真空棉的生产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能就地生产真空棉，就能降低不少成本，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客户就会更多。
4: 是啊，真空棉体积太大，得先压缩才能发来，这多一道工序肯定增加成本啊。
2: 如果我们买几台梳棉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4: 那被套呢？
2: 让国内的供应商将三条边都缝合，留上一条边，运过来后再将真空棉装好，再由这边的工人缝合。
4: 那就需要再购买一批航缝机。理想，你看，航缝机加上梳棉机就远远超出了预算，我们的钱不够啊。
2: 武威，你好。可是先生，我们不是约好明天去交定金？啊，这样，那太遗憾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2: 先前我们看的那家厂房，刚刚被别的客户租走了，合同都签了。
4: 啊？跑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厂房，就这个最合适。啊，这下好了，还得从头再来。
2: 那就从头再来。哼，我们前几年生意太顺了，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钱嘛，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咱们南通不是有个家纺协会吗？我们也是入了会的，有困难就找娘家人嘛。啊，
4: 那好吧，分头行动吧。厂房靠不了娘家人，就靠当地人。我去找约瑟夫。

0: 这非洲的日头，这能给人烤出油来。跑了一天了，终于有了着落了。李想，
1: 哎，
0: 快把水杯递给我，我嗓子都冒烟了。
1: 来来，看看，这不是解决了？说说吧。
0: 我和约瑟夫跑了十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处闲置的大型物流仓库。房屋结构、面积、地理位置都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你呢？电话打了吗？
1: 打了。
0: 协会领导说了，这家访协会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协调金融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1: 我们的资金缺口才350万，数量不大，对银行来说。
0: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可以出面协调，帮我们申请贷款。
1: 只是
0: 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非洲打拼这么多年，都是稳扎稳打，这次也不能冒险。如果出点差错，你让两位老人流落街头吗？
0: 倒霉。
1: 我们不是开一个销售店，我们是办工厂，得有现代经营理念了。负债经营并不一定是坏事儿。
0: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同意。
1: 我们可以少贷一些，就算是工厂垮了，用我们家房厂就能还债，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家人。
0: 贷的款少了，预算还是不够啊。
1: 对了，你进门前，约瑟夫来电话。
0: 说他看到你顶着日头四处找厂房，认为咱们肯定能成功，也想着跟咱们一起干，想投资入股。
2: 嗯，约瑟夫入股，对我们在这里办厂会有帮助。
1: 那好，就这样定了。我让爸妈尽快办手续，只要款一到，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3: 老板，李想，约瑟夫的呼叫将李想从回忆中拉回，他轻叹一声回到了现实。
4: 哎，老约，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3: 好消息，好消息，红沙漠中心。
1: 要开一家有100多个房间的度假酒店，决定用我们的产品。太好了，
0: 约瑟夫，用我们中国话说，
1: 这叫开门红。哎，小梅，哎，南通家纺协会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念给你听听啊。祝贺知梦家纺厂隆重开业，你们创办家纺企业。 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更是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非友谊持续升温的又一例证。
3: 这评价好高啊！当初我只想着办企业，压根儿没想这么多。
1: 是啊，我们能在这里办起家纺工厂，还真是受益于中非友谊。如果不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更谈不上办企业。
3: 对，我知道。 是中国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的产品，给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当然也带来了友谊。
0: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以前都是理想下厨给大家做美食，今晚我来下厨，好好庆祝一下。

0: 哦，真的吗？我太幸运了，今天又有口福了。
1: 啊，小梅，也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今天还是我来下厨吧，这些天你也很辛苦，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嘛。另外，你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2: 啊？还有什么工作？
1: 那边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需要你亲自安装。
2: 还有什么设备没安装？再说我也不懂安装呀。
1: 哎呀，你过去先看看嘛。
3: 梅，快去打开嘛，我也想看看是什么重要的设备。
2: 李想，你骗我。
0: 哦，小梅，她这是怎么了？ Oh my god， 全是鲜花，满满一箱鲜花。
3: 哦，钻戒，李想，还有你的钻戒，快点拿出来。
1: 小梅，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一直都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伙伴和永远的亲人，你愿意吗？
0: 哦，天了，这也太浪漫了。妹，快答应他吧。
4: 答应他吧。答应他吧。
5: 众人围拢过来，将李想和张小梅围在中间，打着手鼓跳起了非洲民族舞蹈。

广播剧《织梦非洲》播送完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一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杰、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潘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宣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厦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厦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得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1: 嗯，
0: 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醇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6: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8: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9: 粮食还没卖呢，杆儿先出去了。
6: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汇青村村民白雪松说：“
10: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6: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11: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6: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2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6: 据了解， 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1: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0: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12: 上班。
1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6: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3: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7: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1: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 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0: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8: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19: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18: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20: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18: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 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21: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18: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4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19: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8: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19: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22: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23: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 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栗树会明显的增多。
22: 郑月亮介绍，今年六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蜂蛰伤病人60多例。
23: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22: 郑月亮强调，蜂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23: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22: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蜂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23: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

0: 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1: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2: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4: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5: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

0: 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0: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1: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公

0: 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1: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0: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0: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1: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1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4: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7: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 不用可退。
5: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7: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5: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7: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8: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9: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鬼印，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8: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5: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8: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5: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0: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它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5: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 因此要承担责任。
5: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

0: 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1: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5: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4: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5: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6: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6: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4: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是

0: 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阳、刘正泽的报道。
4: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5: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6: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4: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7: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4: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8: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4: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9: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70%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比一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1: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0: 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1: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2: 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的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1: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2: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
1: 哎，
2: 实
1: 是
2: 这
1: 的，
2: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1: 对，没错。
0: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哈、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1: 是。
0: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1: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

0: 菜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温的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聚氨酯，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氰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聚氨酯这个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聚氨酯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1: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0: 对，
1: 是模
0: 用
1: 仿。
0: 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
0: 哎，
1: 它本
0: 是，
1: 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0: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他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他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啊。我了解了一下，他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2: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
0: 对，钢
2: 叶
0: 片，
2: 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 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榛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因为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榛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一，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2: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
0: 哎，
2: 可以让
0: 对，
2: 人在
0: 是。
2: 那儿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1: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 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的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 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

0: 间的一个探讨。
1: 所以说啊，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它
0: 是。
1: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这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
0: 对，
1: 了，
0: 是的，是，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它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

0: 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它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1: 的确哈，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墙，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嘛？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0: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绢纸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绢纸，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边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0: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话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1: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0: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得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腥味啊那些东西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

0: 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1: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啊，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呢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1: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您好。
1: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

0: 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做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纶材料，也是这个绢脂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儿，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呀、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2: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这个问题，这个就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 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写。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1: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坪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花样树脂去做这个地坪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2: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置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5: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 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

0: 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2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 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新生。

0: 亲的妈妈回来了，久别重逢。
1: 地球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哈？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

0: 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新的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六周年。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排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5: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6: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7: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9: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0: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9: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9: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1: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9: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9: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生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都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7: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9: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3: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9: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9: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7: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8: 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1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 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某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7: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5: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7: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8: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诡异，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7: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5: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7: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5: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9: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5: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9: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

0: 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3: 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5: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4: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5: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6: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6: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

0: 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0: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2: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1: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2: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3: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的成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5: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6: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5: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7: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6: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

0: 四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八月十七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6: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 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5: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护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6: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 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梯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5: 嗯，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6: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梯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5: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梯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6: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你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5: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
4: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行，马上帮您反映。
8: This is Beijing Citizen Hotline. Follow me.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的街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你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4: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5: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就认为不需要他。
6: 实际推进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7: 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他们干啥。
8: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

0: 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0: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

0: 开元天宝仪式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次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2: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的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3: 对，在先秦的古籍夏小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4: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5000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6: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1: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6: 对，
1: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2: 东汉的古诗19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了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

0: 发着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1: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
0: 对对对，
2: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旨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1: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3: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3: 是，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4: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1: 对，
5: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1: 哎呦，
5: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
4: 是
5: 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1: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4: 大笔一挥，满分。
6: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2: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7: 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4: 对，多吃一点，
7: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4: 是的
5: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2: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 而是两颗心。

0: 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沿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彤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1: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她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2: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
1: 哦，
2: 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1: 哦，
3: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1: 是的，
4: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5: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3: 这相当于是古代
1: 养蚕织布指南，
3: 一个说明书。
5: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1: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3: 看到了
1: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3: 啊，对，坐在织机前。
6: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
3: 哦，
6: 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缚帛，这件织锦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缚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

0: 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环比牵牛，不以服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2: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3: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此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4: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对，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呀、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
3: 哦、
2: 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多子多福啊。
3: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 哦、 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4: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
1: 哦。
4: 那么一侧呢是英文，一侧是洋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4: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英文，
4: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3: 凸出来的叫洋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5: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5: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
1: 嗯，
5: 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
1: 嗯，
5: 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3: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

0: 竹梅。嗯，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
1: 嗯，
0: 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就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2: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它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3: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香，不能成报章，无巧可齐乳，世人空自狂。帝承秋色新，满是翠一张，委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徒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铸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小市。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市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市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地城秋色新，满是翠一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1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1: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奇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跑那么快啊，荷花就坏了。
3: 哎，姚表哥已经跑去买金钱了，我也要。
4: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娘刚买的。
5: 娘子，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6: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5: 不错。
7: 哎，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5: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6: 还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新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5: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奇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6: 这里既名奇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2只回去。
8: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5: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8: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6: 好，就要这个了。
8: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5: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9: 红砂团子、蜜饯雕花、花瓜。
6: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来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5: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6: 此等美物兼是美味，正该入袖口半尽心，方得锦绣文章。
8: 鱼虾螯蟹，纯兔腐膝，鸡签
10: 羊头签。
5: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6: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5: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起手巧，读书人起文章巧，孩童起聪明灵巧。
6: 嗯，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5: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6: 嗯，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5: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6: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5: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6: 这世间若只一人欣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1: 明成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移动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4集。
4: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它的来意。
0: 游天笑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
4: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着急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0: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4: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他很清楚诊所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任务，谁是被派来指挥行动的人，这是他的底牌。在没有弄清楚这些秘密之前，我不会动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持着先手，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租界巡捕房也同意配合行动，再也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巡捕房急于挽回面子，上一次通风报信的内奸让他们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捕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
0: 游天笑解释道。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胆大妄为，但是他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计划呢？现在这根钢丝绳上又有一阵横风吹过，把这些人聚集到诊所中真是神来之笔呀。游天笑那天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一份诊所铺报单时，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翘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4: 这个临时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
0: 游天笑仍然在汇报，尽管大部分内容叶启年早已从西施本人那里了解到了。
4: 不知道保险箱里到底放着什么，我跟穆处长商量能不能直接找银行方面让他们打开保管箱，穆处长 好像对这家银行的底细十分清楚，说的虽然看起来规模不大，实际上背景通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他们根本不会当回事。银行开在租界，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穆处长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中汇信托我也管不了，总部也不敢得罪财政部。南京早就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搞特务政治了，就算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险箱却没有抓到共党的证据，委员长也保不了我们。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笑，他在总部通过利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儿，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到底是什么。
5: 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
4: 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
5: 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
4: 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涛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涛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就此完全落空了。
5: 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
4: 他对着游天笑叮嘱道，
5: 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临时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0: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之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有人猜想那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有一些资金在转移，有几个临时行动小组匆匆忙忙成立，不少已被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机关突然之间关门了，人去楼空。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 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他们串在一起。他头脑中的计划渐渐成型，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他关照游天晓，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观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4: 明白。游天晓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次，游天晓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路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人街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6: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第十八集。
8: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20、第21师离开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第19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主力由崇西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与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荀淮州的第19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信息，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由涉县方向推进到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3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3个师相差无几，但是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 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第十九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第二十一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原之敌。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不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十四日上午九时，武冲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走进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同时发起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发起猛烈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二十一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刻，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第十九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第十九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以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十五岁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岁任红军团长，十九岁任红军师长，二十岁任红军军长，二十一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多达20个团。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1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茫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地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1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5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的所有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10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800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官兵已经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反对，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了7天。7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电台里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
苏玉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个夜晚，苏玉率领那800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苏玉出发以后，方世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近5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

0: 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两堆大火。最后聚集在方志敏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10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病，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1935年8月6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3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汉语中，子常常用作男性的尊称，比如说孔子、老子、韩非子等等，庄子也是一个尊称。那庄子的本名叫什么呢？庄子名叫庄周。庄子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凡的思想家，他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浪漫诗情、生命体验和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他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那种旷达与幽默，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倾心。但是我今天不想把他仅仅当作哲学家、思想家的庄子来仰望，而是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看他，讲一讲庄周的故事。庄周的生卒年不详，大约是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一般认为是大约在公元前369年

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孔鲤，鲤鱼的鲤。而郑庄公，郑国的郑庄公，他因为戊申，注意什么是戊申啊，戊申就是难产，他因为戊申竟然被起名就叫做戊申，真是我们今天都不敢想象的可笑。庄子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身份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他文雅的名字周，他丰厚的文化素养，以及他后来的窘迫生活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可能是向往文质彬彬的西周盛世吧，所以庄子的父亲才给他取名叫周。周这个词呢，是蕴含丰富而又深邃的。这个字呢，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的周字啊，就像在一块田地里种上庄稼的样子，本意为雕刻的细致完备，又引申出普遍环绕的意思。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被命名为《周易》。对庄周的记录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关于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呀，文字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司马迁对于庄子的记录也仅仅有短短的200多字。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短短的这一段的记载啊，只是说了他的姓、他的名，那么还说到了庄子这个人，他的人生选择与志向。司马迁是这样写的：“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勿为有国者所讥，终身不至，以快无志也。”就这么短短的200多字，是记录庄子这个人的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史料了。但是里面的信息啊，还是非常非常的简略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庄子啊，他是蒙地人，名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宋国的一个七员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庄子这个人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本源于老子的学说。司马迁又说庄子这个人呢，撰写了10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数是什么呢？是托词言意的寓言。而他写的有一些著名的文章，比如说《渔父》《道直》《屈妾》，都是呢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而表明老子学说才是自己所尊崇的核心。像魏磊虚、抗桑子之类的篇章都是啊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儿。所谓的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儿，也就是说只是预言，打比方的意思。可是庄子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善于行文措辞，也就是说呢，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非常的善于呢来表达描摹事物的情状。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的博学之士，也难免呢都受到庄子的攻击。庄子的语言呢是汪洋自肆、气象磅礴的。那么这些语言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都是啊为了让他自己的性情切合切意，能够非常的恰切地表达自己。所以呢，那些王公大臣尽管呢很仰慕庄子这个人，也佩服啊他的这种才情，可是呢都无法利用他。就这样简单的介绍之后，司马迁他还参考了庄子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来为庄子作传。故事是这样写的，说有一次楚王听说了庄周的学识，就派两位大夫去聘请他为宰相。庄子当时正在干什么呢？他正在濮水的岸边钓鱼。那两位大夫找到庄子钓鱼的地方，非常客气地说，我们是受大王的委托来请您，我们呢只不过是先导，随后大王还要亲自来请。

训练。大王啊，他想把我们的国家都托付给您，让您受累了。庄子以他的聪慧之心，早就看透了权势微服背后的凄凉和可怜，他岂能放弃自由走向牢笼呢？此刻那两位大夫还站在他的身后等着他回话呢。当时清风每日，浦水呀波光粼粼，庄子头高的地方似乎他已经看到了游鱼的影子。庄子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的浮标的动静，根本没有功夫瞟一眼他身后那两位啊楚国的使臣。面对楚国的宰相之位，庄子实甘不顾。他呢给这两位使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听说呀，楚国有一个神龟死了3000年。楚王得到了这个神龟之后啊，就用精美的布把龟壳包起来，再用盒子呢把它装起来，摆在庙堂之上，准备呢用它来占卜国家大事。那我们站在老乌龟的立场上想一想，是愿意死了以后让人家把自己的骨头供起来，还是愿意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理睬自己，拖着尾巴在泥塘里爬来爬去呢？那两个大夫说，当然还是愿意在泥里爬来爬去吧，那到底是活着。庄周说，你们走吧，我宁愿做那只摇着尾巴在泥里爬的乌龟呀，在淤泥中快活的嬉戏，多开心呐，哪愿意做什么宰相来受束缚呢？庄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历史的记录上是模糊的，我们从史书上认识的庄周就已经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成年人了。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当时啊，漆不但是用于建筑、家具、器皿、铠甲以及战车，当时啊，都是要把这些东西啊油漆过之后才能更耐用，所以说呀，漆是重要的物资。漆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漆树的大园子。作为一个漆园小吏，庄周呢收入微薄，仅足糊口而已。虽然这只是一个级别很低、待遇很差的官职，但是就连这个差事，庄子也没有干多久。因此，庄周啊，常常生活在贫困之中。据《庄子》这本书中的描写，庄周住在穷街陋巷，靠打草鞋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他饿得面黄肌瘦，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鞋子呀也磨出了洞，就用绳子啊简单的绑在脚上。有人讽刺他睾像黄旭，就是说脖子长得非常细长，就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脸呢也是黄黄的，这估计啊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庄周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功利时代，各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连年征战。那时各国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于是就纷纷招揽饱学之士，以达到图强争霸的目的。张仪和苏秦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两个代表。那我们推理一下啊，庄周作为男人，他又那么有才华，他不是没有能力出去挣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让家人和自己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当时读书人的出路是很多的，比如说呢，可以去游说诸侯，像孟子一样，尽管他的学说没有被采纳，但是啊，却衣食不愁，生活的还很气派。要不啊，就去投靠一些豪门做食客，比如说《战国策》记录的有一个穷得活不下去的叫冯轩的人，去投靠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做了孟尝君家的食客，不但自己啊吃饭有余，出门坐车还可以养活父母。庄周却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思想来谋取功名，贫困的生活没有使庄周颓废或改变自己，却使他

0: 到了求得身心解脱的自在与快乐。这就是庄周的故事，他的一生如此简单，但是他却用笔建构了一个充满奇幻哲思的世界，让我们不由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生命如何妥帖安放，对我们人生来讲是更合适的呢？我想，让我们一起阅读庄周用寓言讲述的人生道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4: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5: 是的，
4: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5: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干则令人中慢，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的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4: 对，
5: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4: 对对对，
5: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哦，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哦，
4: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5: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氛，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期，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嗯，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入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 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4: 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6: 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4: 哎，
7: 那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4: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8: 能。
4: 啊。
8: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4: 大家说的对吗？
5: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叶长在上边，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4: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7: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4: 啊，大小呢？
7: 很小很小很小。
4: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7: 差不多吧。
4: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6: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4: 那是硬的是吗？
6: 对。
4: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8: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4: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5: 季老师，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花痰。
4: 嗯，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5: 有啊，
4: 嗯，
5: 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9: 健康小贴士：
1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贸易起初还兴风作乱地问，
7: 那要上茅房呢？
8: 茅房也不能去，真要屙屎撒尿我来伺候。
1: 前一两天贸易还能在屋子里坐享其成，两天未过便觉浑身不自在，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不时的他便会感到头晕乏力，愣眼看去可不就是一副生了病的样子。等到半夜天一回来，脸上一扫先前的阴霾，贸易问他
7: 说的咋样。
8: 赵连长答应我了，只要我过得了他那一关，他就去找营长通融，使我在他手下当兵。
7: 过关？过啥关啊？
8: 明儿一早我和赵连长在操场比试摔跤，只要我能赢他，他就答应收我。
1: 旭日初升，操场上摆开阵势，田毅和赵括二人相峙而立，两人看去旗鼓相当，身后的拉拉队却阵势悬殊。赵连长这边足有十多名士兵，天意这边只贸易孤零零一人，竟紧张的忘了摇旗呐喊。交手开始，二人一个顶撞，又迅速跳开，双方瞪眼，腾挪圆步，寻找对方破绽。疏忽缠斗，比的却是腿伤的劲道，踢绊缠挑勾，无不用尽其极，一时难分胜负。对方的助威声越来越响，贸易挥拳不停提示，
7: 天意抱他腿，天意扯他裤子。
1: 赵括骑马抡刀有通天本事，比是摔跤还是略逊一筹，几个回合下来很快露出破绽，被天意一个大飞胯平摔在地。场边的助威声骤停，贸易兴奋地跳江起来，赵括平身躺着，嘴里喘粗气。
9: 小子行啊，身手不错。
1: 天意唯恐得罪赵括，赶忙俯身上前。
8: 连长没摔疼你吧？
1: 赵括龇牙咧嘴说，
9: 你小子下手够狠。
1: 天意嘿嘿一笑，提示道，
8: 连长可别忘了昨晚说的话。
1: 赵括起身拍打身上的灰土，
10: 忘不了，借我的骑兵连，你小子够格。
1: 毛一忙凑过去，
7: 赵连长，既然你能答应天意，也得答应我。
10: 答应你什么？
7: 我也和你摔跤，一跤定胜负，看我够不够格进你的骑兵连。
1: 贸易的跤法死缠烂打，完全野路子，即便如此也有所不敌，两个回合不到被摔成一袋面粉。 只是足够皮实，摔倒一次便爬起来一次，最后摔得实在不能动了，这才倒地不起。猫一躺着，初尝人生中悬殊落败的滋味，周围一片嘘声和笑声。天意站在围观的士兵中间，显然已同他划开阵营。茂义忽然坐起，指着天意，又指着赵括，愤然又委屈地说道：
7: 我和他摔过跤，他连我都赢不了，咋会赢得了你们？
9: 你们
7: 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让他做样子给我看？
1: 天意一脸不屑：
8: 你还就当真了？那还不是当初有求于你，故意让着你。你要不服气，还是那句话，比试摔跤，有一个算一个。
1: 当晚赵括去找黎天红，嘴里赞不绝口：
10: 营长，这样的兵要是不守，三七兵营损失可就大了。
9: 这么厉害，连你都服？
10: 不服？那小子撞得像一头牛一样，我真心佩服。
9: 哎，你要觉得够格就收了吧。
10: 那另一位呢？
1: 黎天浩明白他的所指，不禁烦躁：
9: 去，别拿我这宝贝外甥来给我添堵。
1: 赵括凑近黎天浩：
10: 你这外甥也不简单，他说在奉天打死过两个日本人。
1: 黎天浩一愣，随即无奈的笑：
9: 他说的话你也敢信呢？他那是吹牛，不定又会想出啥幺蛾子。
1: 天意如愿穿上军装，领命来劝说茂义回家。
8: 我说兄弟，我听我们连长说，他去营长那儿替你求过情，可营长就是死活不答应，说心疼你，说你是他的亲外甥，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依我看，营长说的也对，不行你就赶紧回家吧，赖在这儿跟个娘们似的，有啥意思啊？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猫一哭了，哭得真像个娘们儿。他倒不生天意的气，只是将恼恨一股脑记在老舅身上，觉得老舅这是咋了，在家对他千般宠爱，到了他的地盘六亲不认，胳膊肘朝外拐，让他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哦，茂义最终想得明白，知道在家对他的好是老舅装的，是做给他的姐姐看的。想到这儿，茂义便更加委屈，真的有了回家的打算，想等回到家好好在娘面前学舌一番，看他黎天浩以后还有没有脸去见他的姐姐。茂义真的想走时，却走不成了。他病了，是真的病了，以前装病撒的谎全都应验在身上，先是发热，后又乏力，咽喉疼，腹部不适，真的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军医官将茂义的病情转告给黎天浩，黎天浩并未在意，军医官悄声告诉他：
9: 有可能是伤寒。
1: 黎天浩一惊：那就赶快送锦州医院呢。
9: 锦州最近老被轰炸，医院病源爆满，去了也很难得到及时医治。
1: 黎天浩审慎看一眼军医官：你能治得好的？
9: 应该没问题，只是……
1: 军医官沉吟，黎天浩沉默一瞬，说：我明白，不能把他留在营部，就近找一户离营区较近的人家，让他住到那儿，由你来调治。时间很快延亘到这一年的12月，期间锦州的形势波谲云诡。先是11月22日，张学良在北平用英文发表对外宣言，宣称若日本不首先撤兵，不能讨论其他问题。24日，驻奉天日军大举向锦州方向进犯，于巨流河、新民县之间与国军发生交战。27日，东北军旅长十余人在北平向张学良请缨抗日，张学良答复一切已派万福林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又答复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学良与各旅长站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又在同日，日军乘铁甲兵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绕阳河攻击。复同日，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领混成第四旅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三十九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田，迅速集结出击锦州。锦州外围的战线一天之内全部铺开。离天后的骑兵营经过整编，编入东北军十九旅六五五团，部队十一月下旬开赴前线，在白旗堡、绕阳河一带投入战事。部队开拔之前，黎天浩本想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告知茂义在这里的情况。等茂义真的病倒，他便再不敢将信贸然寄出，只盼茂义的病快快好起来。不想茂义的病拖拖拉拉，竟达月余才见好转。病好后，身体仍十分虚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黎天浩没时间同茂义辞别，只派人给房东捎去一些钱物，托付他们照顾好茂义，又急救一封信寄给姐姐。战事展开半个月之后，黎天浩借调运粮草之际，派天意专程去锦州看望茂义，看他是否已离开锦州。如若离开便好，若还未离开，他便有几句话要捎给他。屋内昏暗，茂义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见了天意也不答言，只怔怔看着他。见天意面色离黑，后嘴唇皲裂，左腮有一道伤口，虽结痂仍红肿，军服扯开一道口子，露出白不白灰不灰的棉絮。天意公事公办，板着脸将营长的话口头传达给茂义。
8: 兄弟，营长让我捎话，他说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赶快回家。
1: 天意说到这儿，翻着眼睛把黎天浩告诉他的那几句拗口的话背书似的背出来。
8: 若战事失利，吾土将遭蛮夷践踏，生而为人之最大不幸便是家国沦丧，失去自由。你若不走，便再走不出去了。
1: 茂义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7: 你们和日本自交手了？
1: 说起曾参加过的战事，天意不禁眉飞色舞。
8: 上个月在饶阳河便和日军交了手，日本鬼子看着凶，却是纸扎的老虎，被我骑兵营一个连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1: 茂义眼前一亮，想说什么，复又低头愈发沉默。天意见茂义不说话，觉得他是心里记恨自己，不禁难过，凑到茂义身边攀住他的肩膀。
8: 兄弟，你也甭难过，我要有对不住你的地方甭记恨我，我没时间多陪你了，得压着粮草马上回去，说不定这两天要打大仗，听营长的话也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去吧。咱兄弟一场，我会记着你，你也要记着我啊。
1: 天意起身要走，茂义这才叫一声道，
7: 天意。
1: 天意止步，
7: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8: 我咋会瞧不起你啊？
7: 你不光瞧不起我，就连你妹子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1: 茂义痴痴地说。天意转身走回茂义身旁，再次搂住他的肩膀。
8: 茂义，你舅舅说的对，不打仗不知道，战场上真不是你我想的那样，真的会死人。回家你真要喜欢我妹子，等打完了仗，我和李营长商量，一定把她许给你，以后我当兵也不能照顾她，你把她娶回家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
1: 茂义冷笑，
7: 我哪还有脸娶你妹子。天意，我问你，咱俩既为兄弟又同为男人，这次你要去干嘛？
8: 去打日本鬼子呀。
7: 为啥要打日本子啊？
1: 天意咦一声， 觉得病后的贸易着实古怪，既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则神经兮兮。他神情肃然，出口成章：
8: 他狗日的炸死了我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打到我家门口，不和他拼命，他还会杀了我外甥，辱了我妹子。
7: 可我又在干嘛？你们向北，我却向南。我家里有父母，还有兄弟，这不人打过去，照样会杀，要了他们的命。天爷，以后我不能和你做兄弟了，我没脸做你的兄弟。
1: 天意惊愕，忽的跺脚，石破天惊道：
8: 你真的想去啊？
1: 贸易拧眉看着天意：
8: 你真要想去，我有办法。咱骑兵营的主力在黄家屯，后援在白家屯，离营部有三里地，司马官老李你也认识，这次你和我同去，先在白家屯落脚，帮马官照管粮草。马府里有几个临时征召的当地人，你混在他们中间，想来也不会引人注意。等仗打起来，你就可以赶过去，咱兄弟俩一块打日本鬼子。只是战场上生死有命，营长怪罪，我可不能替你担待。你只说自己偷跑过去的，只是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妹子以后谁来照顾？
1: 贸易不应，只管埋头整理行装。天空阴郁，憋了一场大雪，天与地同样的颜色，只大地多了满目的疮痍和血洗的污秽。天空便不甘与大地同谋，零碎落下一层薄雪，因了这层薄雪，苍茫间便又多了一层明晰。从高处俯瞰，辽西大地已被白雪覆盖，直凸起处隐隐露土质的黑灰色。那些经人马踩踏出来的路径，像树的根脉，自南向北绵延伸展。行进的人们状如蝼蚁。贸易坐在运送粮草的马车上，头戴一顶军帽，身上却穿一件普通的黑灰色棉衣。不断有军车、马队、步行的士兵从他的身边远远经过。士兵们穿统一制式的军服，头上的帽檐褪着，裹住一张张呆滞的脸。赶路的步伐又是无一例外的凌乱而疲沓。贸易觉得奇怪，这些军人行进的方向各不相同。从老乡家出来，便见锦州城一片混乱，大批部队拖着辎重正朝城南退却，一路上仍有过半的队伍朝南行进，与北方的战线背道而驰。他想问问天意，这究竟怎么回事。天意已策马赶到了前面，马车离锦州越来越远，贸易这才发现大路上只剩下他们这一支队伍，身后经过的路渐渐被落雪覆盖，车辙前行一寸便被遮掩一寸。贸易不知道，他甚而记不清动身前往盘山前线的这一个日子，已是民国20年12月28日的下午。他更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上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北平面见张学良后，已返回锦州，下达了各军迅速撤离的命令。而他所要投奔的骑兵营，包括19旅两个营在内，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到了白家屯，天意正在供给部等他，叮嘱贸易先在供给部待着，自己赶回黄家屯向营长复命，明天没啥要紧事他便过来看他。贸易急切地说：
7: 你要想办法给我弄条枪啊。
8: 枪哪儿那么好弄啊，我顶多给你弄把马刀。
1: 见贸易失望，又安慰他道：
8: 等上了战场，搞条枪还不容易啊。
1: 当晚贸易和马官老李睡在一起。老李说，昨天虽往黄家屯送了一批粮草，营部所存粮草不多，或许只够一天的供给，明儿一早便要将这批粮草押送过去。问贸易
11: 去不去啊？
1: 猫一忘了天意临走时的嘱咐，断然说：
7: 当然要去了。
1: 老李嘿嘿笑，之所以会这样问，其实是给贸易设了一个圈套，想把贸易来骑兵营的消息暗自递送给黎天浩营长，也好妥善处置。贸易不能得罪，他更不敢瞒了营长，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动了这样的心思，又觉不忍，劝贸易：
11: 真想当兵啊？不如跟那个黎营长说说，留在我们供给部算了，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嘛。
1: 贸易沈笑，豪气盖天说：
7: 哼，当兵就当打仗的兵，做个火头军有鸟意思啊。
1: 老李从贸易的话里听出一股子轻蔑的味道，不好翻脸，只不服气说：
11: 哎，咱供给部也有兵有枪的，真遇到麻烦了也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子干。
1: 翌日清晨，贸易随供给部的人押送两车粮草朝黄家屯方向行进，一路上他对一位运粮兵死缠烂打，非要将人家背在肩上的枪拿过来瞧瞧。那是位老兵，脾气执拗，不肯买贸易的账。贸易混账，贬斥老实巴交的老兵：
7: 这杆枪背在你身上，烧火棍都不如，打过枪吗？打死过日本子吗？
1: 老兵脸色铁青，气得胡须抖颤。马官老李在旁低声劝：
11: 哎呀，这位啊是营长的外甥，混账一个，甭跟他一般解释，等到了营部呀，让营长收拾他。
1: 马车爬上一辆斜坡，车轮陷住，大家过来帮忙，贸易却爬上车顶。老李仰头喊：
11: 哎呦我的妈，小祖宗，你快快快快快下来，别人都在推车，你却上车捣什么乱呢你。
1: 贸易听到一记声响，短促而沉闷，不及一枚丢在雪窝里的炮仗，直到枪声纷乱响过，这才确认远处有战事发生。坡上寒风凌厉，枪声忽而清晰，忽而飘渺，清晰时似能辨出人声的嘶喊。他竖直身子朝远处张望，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几丈开外被雪雾笼罩，经由朔风吹送，贸易最终便听出来枪声起落处正是坡岭起伏的西北方向。他从车顶一跃而下，身子尚未站稳便从坡顶跌落而下，调整身体重心，屁股着地，一路滑向沟底，让坡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直到见贸易站起来向前迈开大步，趟着雪迷路一样跳跃向前，马官老李这才推了推身边的老兵，急促喊道：
11: 哎呀，快去快去追上他呀，把他给我弄回来。
1: 枪声愈发靠近，贸易便越发的感到新奇，他投身人生中第一次遭逢的战事，如一个懵懂少年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游戏。随着坡下一队仓皇奔窜的士兵出现在眼前，贸易的心几乎跳出嗓子眼。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正在溃退的日军，汾阳雪幕中日本人军服的颜色略显恍惚，他们一边有序撤退，一边朝身后开枪，直到看见斜刺里杀出的一队人马，马上的骑兵虽穿着臃肿，绑腿与腰带却扎得十分利落，有人戴帽子，帽檐如疾风中鸟的振翅，有人光头，显然策马时帽子被风吹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建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 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夏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鄂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 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10: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交通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1: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0: 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谱谈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四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0: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

0: 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4: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3: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5: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9: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 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定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9: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1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9: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1: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1: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9: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 根据种植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1: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9: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3: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9: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14: 今天我去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9: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家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15: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9: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16: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2: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17: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8: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7: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9: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这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17: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20: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7: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21: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7: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22: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 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7: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22: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

0: 是。
1: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志。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实施语义。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
6: 嗯，
5: 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6: 嗯，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8: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7: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8: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0: 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1: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1: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2: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4: 那么在昨天呢，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形成？又将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呢？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关于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像您家装满水的大浴缸，而浴缸上面呢有一个浴霸，也就是太阳，一直在给这缸水提供热量，导致表面的这层水一直是暖的。
4: 但是跟您家浴室不一样的是，在正常年份啊，太平洋赤道上常年吹着一股东南信风，也就是大致从东边来往西边吹的风，会把太平洋东边，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的热水吹向西边澳大利亚、印尼一带。 那东边的表层暖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海水就会翻涌上来，形成一个西暖东冷的太平洋。
5: 是的，但是呢，在有一些年份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扰动，可能是海洋内部的波动，也可能是大气的小波动等等。具体因为什么，科学家到现在也不能够精准的预判。总之呢，东风突然没那么强了，个别时候甚至还会刮点西风。
4: 那失去了往西吹的风，原本堆积在东边的暖水。

0: 水只能顺着海面向东往美洲方向流回去。当东边的海面被暖水盖住，深海的冷水翻不上来，海水就会变得更暖。东边的海水一变暖，东西太平洋温差变小，驱动东风的动力进一步下降，信风就会变得更弱。那信风越弱，又有越多的暖水继续向东跑，东边的海水就更热了。这么一圈一圈恶性循环下来，厄尔尼诺就彻底成型了。大片的海洋发烧，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扰动，就会让部分地区啊暴雨成灾，另一些地方呢则是干旱少雨。
1: 没错，厄尔尼诺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就可以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那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2: 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那当前增暖趋势非常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会超过2.5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0: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现在暖水跑到东边之后呢，下雨上升气流也跟着搬到了中东太平洋。于是美洲西岸红雨暴雨洪水，澳大利亚印尼干旱少雨，这股大气波动继续向外扩散，把异常天气传到了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
1: 没错，具体到今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
2: 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0: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1: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提醒，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2: 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

0: 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 DDG-65 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4: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6: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号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7: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主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警力任务的。
6: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3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1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3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
7: 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多安控制，即便你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3台机器同时出问题。其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障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辅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的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 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6: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7: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6: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7: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连什么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单人的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6: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7: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6: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要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7: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

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今天上海明日之星第三轮小组赛即将在原生体育中心进行，中国 U17 女足在先后以5-0和6-0战胜皇马和拜仁梯队后，将于今晚19:35迎战曼城 U17 女足。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